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晨早第一课，齐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5: 早晨，早晨，早高峰时间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高耀城区呢边，江口大桥嘅桥面往月光大桥嘅方向系车多慢紧。府前大街文丰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现时见到唔系咁理想。另外亦都系关注到南亭路喺区一小队出嘅路段双方向放慢。睇睇对面嘅端州城区啦，慢米现时见到嘅有正西路、八一路、人民南往人民中、城北路、宝月路、河香街、星河路往端州路、宋城一建设三双方向、七星岩牌坊对开嘅路段、大人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建设三嘅另一边、福澳酒店对出嘅路段往大花坛嘅方向。另外见到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系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排紧队。另外喺恒裕城对出嘅灯位，海逸广场往东门广场方向现时见到都系车仔较多嘅。睇睇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需要你收收油。肇庆大道现时见到金融学院对出嘅灯位，肇庆学院往火车站方向系车多慢紧。另一边嘅肇庆学院对出嘅灯位位置，现时见到往大涌嘅双方向亦都系缓慢当中。最后关注翻敏捷广场对出嘅燕都大道同顺安路交汇处，见到几个方向都有唔同程度嘅拥堵，各位途经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2: 诶，轩仔咁啱嘅。
3: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2: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3: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2: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3: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入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2: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3: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2: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3: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1: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2: 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3: 好啦，早上8:13，咁啊呢个时候会有高腰早晨嘅出现嘅，呢度会有黎亮。

0: 早晨，早晨，
1: 海峰喺度啊！今日系属于星期四啊，会有议案说法同大家去讲下咧，就系呢一单嘅案例，叫讲到网恋啦吓，网恋俾人呃钱啊，咁啊点办咧？睇翻下先，事件嘅详情就系、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同埋公安部工作部署，广东省公安机关紧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嘅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围绕住降警情、防法案、减损失总体目标。以超常規打擊治理力度，不斷提升一個打防電詐犯罪工作的質效。咁今年嘅一到四月份咧，全省涉詐犯罪警情案件同比下降咗16.9%同埋16.3%，避免及挽回群眾損失，哇9.03億元啊！呢、這個數字都好龐大嚇。咁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得到有力嘅壓制。咁啊，近期咧，廣東省公安廳將會發布一批咧，就係詐騙類嘅案件嘅典型案例，去咧就係同大家去睇睇嘅。首先係呢一條啊，咪關於我哋肇慶市
0: 嘅，就發生我哋肇慶市區本地嚇建設銀行嗰度嘅嚇，咁啊發生我哋本地嘅案例，睇睇案件詳情。近期肇慶市公安局反詐中心接到上級嘅高危預警啊，就話係區一名嘅群眾深厚網絡情感詐騙啊，咁正係籌備支取500萬元嘅巨額資金啊，交俾呢個詐騙分子。咁資金被騙嘅風險極高嘅，咁市區兩級反詐部門立即啟動緊急勸阻機制，聯動銀行嘅快速處置啊，還好啊，成功守住群眾500萬元嘅積蓄啊。
1: 嗱，接到報警之後咧，就係、是、警方就迅速係聯動核區銀行開展全面嘅排查。確認呢一名群眾正喺銀行櫃台辦理大額嘅取現業務，面對工作人員問詢，咁啊當事人咧就係説辭咧比較含糊啊，咁啊神色異常，無法講明咧呢筆啊大額嘅現金啊點樣去用嘅，咁啊銀行馬上上報相關嘅情況，再配合警方開展攔截勸阻工作啊！
0: 啊，呢位女士真係戀愛腦啊！嗱，反詐民警火速趕到現場，發現佢已經係完全輕信詐騙分子虛構嘅優質人設、內部理財渠道同埋置業嘅規劃，咁對反詐勸阻存在較強嘅抵觸心理啊！呢類新型嘅情感詐騙隱蔽性極強，詐騙分子長期鋪墊虛假嘅情感，麻痹受害者，再誘導線下取現、異地流轉資金，規避線上金融嘅監管。一旦完成現金流轉啦，索源追蹤難度極大嘅，屬於高風險、高危害嘅詐騙類型。咁針對呢個情況咧，民警結合同類嘅詐騙案例，同佢傾道理、講法理，細緻拆解情感詐騙嘅完整套路，苦口婆心勸導教育。經過近2.5小時嘅耐心溝通啊，呢位嘅女士咧，終於認清騙局嘅本質，放棄500萬現金嘅一個取現嘅操作嚇，成功避免巨額嘅財產損失嘅。
1: 嗱，經查咧，當事人添加陌生網絡好友之後，咁啊啱啱開始嘅時候，詐騙分子就刻意打造咧自己嘅優質人設嚇，咁啊通過長期日常嘅陪伴、温情傾偈等等方式去持續輸出情緒價值，精准填補當事人嘅感情感需求，咁啊逐步瓦解佢嘅心理防線。嗱，攞到信任之後咧，咁啊詐騙分子又講大話，話自己掌握咗專屬嘅高額嘅理財資源。推送虛假嘅投資平台，咁啊誘導當事人小額投入資金，並且以小額返利製造穩定嘅盈利嘅假象，去進一步鞏固信任，消除當事人嘅戒備嘅。
0: 嗱，就慢慢消除佢戒備之後啦，你就會放低啲嘅警惕，完全相信對方嚇。嫌疑人咧跟住虛構購房安家啊、現金核驗辦理業務等等嘅各種理由啊，誘導佢支取500萬元嘅現金線下支付。嗱，呢個係詐騙嘅新方式嚇。全部通過線下支付，企圖通過無監管的現金流轉完成詐騙。警方研判表示，當前的電信網絡詐騙不斷升級，情感誘騙加線下取現再加異地流轉的新型作案模式頻繁出現，作案更加之隱蔽，要挽回損失和打擊的難度是大幅提升，希望廣大群眾要加強防範甄別，警民攜手共築反詐的防線。
1: 大家都是要經過這件案例之後警醒一下，咁啊，点样去防止咧？就系网上嘅呢一个诈骗咧，咁啊核查身份吓，咁啊对自己话咧，系自己系现役军官啊，同埋金融精英啊等等完美人设，保持怀疑，咁啊可以要求视频通话，核实佢嘅工作、生活细节嘅呢一个真实性嘅，同埋要警惕剧本啊。如果对方聊天内容啊、情感表达过于契合本人嘅期待，或者关系发展迅速超常，咁啊，比如话迅速确认。 这个恋爱关系，要警惕，很有可能就是套路来的。
0: 咁另外核心原则方面，所有骗局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你的钱，无论对方以任何理由要求你汇款、投资、寄送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都必须立即要停止。仲有就话，千祈唔好碰陌生嘅投资，坚决唔好点击对方发过嚟嘅任何投资链接，唔下载不明嘅 APP， 所谓稳赚不赔啊、内部渠道啊等等，都系诈骗嘅话术。
1: 咪主动多方去核实，仔细甄别对方嘅相啊、账号等等嘅信息，通过搜索引擎进行图片反向搜索，或者拨打96110去咨询求助。配合预警宣防，比如话喺交友期间，又或者接到96110来电，或者上门见面了解情况，就要务必耐心配合公安机关工作，避免自身财产嘅损失嘅。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3: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俾国家同人民带嚟不可挽回嘅损失。
2: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3: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2: 人命关天，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4: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5: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4: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吓，咁啊，继续同大家去望一望，同埋去玩一玩呢一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咁啊，西江旅游度假区嘅核心一个点位吓，咁啊，首先就会讲到我哋嘅隔离嘅金像山森林公园。嗱，位于系高腰南岸新兴江畔，森林覆盖率达到91%，动植物超500种。含国家二级保护物种，生态资源优越，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六味广东生态建设示范点。登上就368米的金像山顶，可以就是俯瞰西江两岸的全景嘅。咁跟住再到就是高腰海金沙滩，都是位于高腰南岸西江江畔，由旧码头提质改造而嚟嘅，咁以江滨的碧道串连沿江的这个景观，咁啊，坐拥金黄色细腻的沙滩，咁啊，有这个椰林啊，同埋咧就系滨江的观景带，咁啊，入边咧呢个项目有黄金海岸啊、儿童沙地啊、儿童魔网啊、共享菜园啊、彩虹打卡点，同埋沙滩的抽签、儿童无动力乐园等游乐设施，咁啊，规划三大露营分区，形成日游山水、夜赏光影的独特体验。是西江画廊核心滨水目的地，咪致力打造成为西江文旅长廊、城市滨水汇合厅嘅。
0: 跟住就要讲一讲高腰海金港湾啦，位于我哋高腰南岸新兴江同埋西江交汇嘅入口，通过彩虹桥连接明珠广场啊，系高腰疍家文化重要传承地同埋传统嘅渔家港湾啊。经过人居环境改造升级，依家建有景观栈桥、滨江碧道、格桑花公园、休闲健身区，打造咗沙滩露营、音乐驻唱、滨江美食等业态。咁同时咧，花海连片啊，露鸟翩飞，同彩虹桥渔江大桥构成咗诗意嘅画卷，可以观景打卡品鲜，兼具生态休闲同埋文化体验，是高腰文旅消费新进的亮点。
1: 另外仲有高腰海金像湾护力公园嘅，位于高腰南岸金像山下新兴江畔，是高腰新进网红文旅综合体。园区占地50,000平方米，设置标准的跑马场啊、全地形卡丁车赛道、水上卡丁船、物热气球露营地等七大主题区，打造水陆空立体的潮玩体验。 白天可以競速、騎馬、玩水，今日夜晚有市集、露營同光影秀。同金像山聯動成遊山玩水線路，是親子休閒、年輕潮玩、短途度假的熱門嘅。

0: 目的地嘅。
1: 跟住睇翻几条本区嘅新闻，虽然时节高温炎热咧，但系难挡我区重大项目嘅建设热潮啊！咁话说啱先所提到嘅彩虹桥嗰度咧，一个新嘅进展吓，喺新兴岗上面一座崭新嘅桥横跨新兴岗两岸。呢座桥咧全长191.4米啊，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嘅，就系我哋高腰区嘅重点民生项目之一彩虹桥。喺项目现场啊，工作人员正赶紧进度进行一个栏杆龙骨嘅焊接安装。根据施工方介绍，当前桥梁的主体结构施工已经基本完成的，跟着下来将会相继进行主塔斜拉索的安装、幕墙和桥面的铺装等工作，预计今年的8月建成并且投入使用。建成之后，这座桥将会有效连接新兴岗的两岸，进一步完善区域城市路网，极大地方便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
0: 近日高腰区外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主题活动在小商镇涌口村开展，全区各镇街有关单位以及基层网络和网格系同步行动，全面铺开环境卫生提质与全域消杀专项工作。今日当日我区各镇街单位一共宣传发动大约10000多名的干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清理整治蚊虫滋生地2680处，清理垃圾大约是114吨的。
1: 睇翻另外嘅消息啦，5月29日到31日，2026年粤港澳学生信息科技创新大赛喺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呢次大赛汇聚粤港澳三地1558支队伍参赛，3500多名嘅科创少年同台竞技，喺一场集学术性、创新性同埋实践性于一体嘅高规格赛事啊！经过区、市、省三级嘅逐级轮选同埋限额推荐，我哋高一区共派出咗23支嘅精英队伍代表肇庆出征省级的现场赛，经过激烈角逐，高于学子最终斩获广东省1等奖3项、2等奖4项、3等奖10项，并且获得省科创教育成果优秀展示项目2项，累计省级奖项达到19项，位列全市第一，充分彰显了高腰区信息科技教育的深厚底蕴和育人成效。
0: 好，我们稍后在8:30回来之后再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8: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

0: 燕嘅绝顶品质，
1: 高腰端燕燕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0: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兰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3: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3: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4: 早上的8:36回到来，仍然都会有高腰早晨，我们继续会看下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日金利镇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摩电驾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非法加装遮阳伞、未依法登记、未悬挂合法有效号牌上路行驶，以及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并且深入汽修企业检查是否存在非法改装等等违规经营行为。这次行动累计查处摩电违法431宗，小汽车酒驾1宗，小汽车违停57宗。下一步呢，金利将会保持高压整治态势，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田某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是涉及到危险驾驶罪下就是之前有单这样的案例下。好啦，睇返后面嘅呢一个消息嘅。
5: 讲返两条交通秩序管理方面嘅新闻。近日交警大队方面呢就接到咗市交管支队推送嘅预警数据之后，立即开展初步嘅核查。锁地白珠镇一货车存在货车车厢违法搭载多名嘅务工人员嘅严重违法行为。为咗严厉打击呢一类嘅交通违法，消除安全隐患，高于交管大队方面迅速联动刑侦大队以及辖区嘅派出所，启动多警种联动机制，深入到事发地开展现场的取证工作，将犯罪嫌疑人郑某带回来接受询问。经过调查，郑某驾驶一部轻型的这个篮板货车，搭载了12名的同事落班返回白珠镇的白沙村。该车核载5人，实际载了13人，其中驾驶室前排一个、后排一个，货车的车厢违规搭载了10人，超员比例达到160%，严重中危及公共安全。根据我国的刑法相关规定，郑某的行为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罪，依家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在之前的5月底，高腰交警大队继续深入白珠镇白沙村现场深挖矿线取证，调取

0: 频之后，嗱发现咧就系田某啊，即系啱先讲到嘅田某驾驶一部轻型嘅呢一个篮板货车吓，咁啊搭载咧就系十五名下班同事返回白珠镇白沙村。咁呢部车核载五人，实际载客16人，咁啊其中驾驶室前排2人，后排1人。货车车厢违规搭载13人，超员比例达到220%，严重危及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田某的行为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罪，现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告要公安交管部门提醒了，货车车厢不具备载客条安全条件，紧急制动转弯时极易引发群死群伤的事故。广大驾驶人千祈不要贪图便利违规载人，务工人员不要去坐那些货运车辆车厢出行，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守住出行安全底线的。
1: 睇翻天气方面嘅消息，咁广东气象部门就预计未来3日副热带高压虽然有所减弱，但系广东上空仍然喺佢控制范围之内，热咧仍然系天气嘅主调。低层受密动嘅偏南风影响，白天随住太阳嘅控烤，空气当中能量不断累积，大部分嘅市县午后仍然容易出现分散嘅雷阵雨，咁局部雨势较为之猛烈嘅，可能达到大雨或者暴雨嘅级别。雷雨时咧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因此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亦都要注意防局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
0: 讲到油价方面，6月4日的24时，即是今晚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的。经过六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今日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3.9毫，这个是汽油的。而柴油就会下降就每升4.6毫。加满一箱50升的汽柴油或者会将近平超过22元咁多嘅。呢一轮最终调整的价格，咁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我哋听日就会知道啦。
1: 睇翻市内其他嘅消息，喺6月2日，市委书记将外军市长许晓鸿前往四会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嘅整改落实工作。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嘅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嘅要求，动真碰硬揸好问题嘅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实实在在嘅整改成效守护肇庆。6月5日，
0: 即是今个周五下，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这一次大会将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1+5形式召开，即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衡举办5场的专题活动。
1: 马上就要高考了，近日肇庆交通运输部门启动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这次爱心送考活动得到了滴滴出行企业平台的大力支持，这个公司广泛动员旗下网约车司机踊跃参与，目前已经有20名的热心司机主动报名加入送考的队伍，其中党员司机10名，充分彰显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所有参与送考任务的车辆将会统一张贴专属的服务标识，规范服务形象，方便考生和家长识别的，确保送考服务有序开展。此外，在高考期间，肇庆市公交车公司将会在肇庆中学的高中部、肇庆市第一中学的高中部、端州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的燕都校区4个考点周边设置有肇庆巴士爱心互考驿站，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及时临时的休息场所。驿站里面配备有助考的文具包、矿泉水、应急雨具、紧急的救护包等等免费的物品，方便考生按需取用，及时应对突发的情况。
0: 是啦，咁啊，讲到话咧，近日怀集县思洞镇安华村一个男童啊，搜救至2006年嘅5月19日，持续到5月30日，即系搜救呢位嘅男童吓，历时13日，累计出动各方搜救力量有1500多人次，无人机30多架次，喺警犬嘅协助之下咧，嗱，终于喺山入边嘅灌木丛啊揾到咗啦吓，咁啊，经过医护人员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创造咗奇迹吓。哇！13日时间，自己食啲什么东西咧？咁啊，生存大挑战话，咁啊最好冇咁做啦。目前咧，经过医护人员检查，男童身体状况无大碍，已经由家人接回嘅。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5: 感受瞬间嘅感动。
4: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5: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4: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6: 继续翻嚟到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系省内其他嘅消息。喺六月二号，2026年端午及暑假嘅假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喺广州举行啊！咁喺会上就公布咗今年六至七月全省将会举办208项嘅龙舟活动，547场嘅比赛，近100,000名爱好者会挥掌竞渡。咁赛事覆盖21个地市，其中广州将喺6月20号举办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啊！呢个赛事喺珠江嘅水域举行，汇聚全球超过100支嘅队伍啊，同佛山主会场形成双城联动，咁共同展示咧岭南龙舟文化嘅传统底蕴同埋国际影响力。另外，会上仲通报咗广东将以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嚟广东两大嘅主题活动为主线啊，统筹推出龙舟赛事、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系列嘅举措，推动我省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火。咁其中龙舟竞渡2026年请到广东过端午嘅主会场活动啦，将喺6月中旬喺佛山举办，咁同省全省将会同步鸣锣嘅，咁啊联动开赛。另外，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从6月3号，即是昨日上午10点开始，今年高考的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今年我省的普通高考继续实行2+1的安检模式，即是考生进入考场必须经过2次的金属探测仪加1次的智能安检门的检测。值得注意的是，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所有佩戴携带眼镜的考生必须在视频监控之下自行摘下眼镜放在台面，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的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的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40.3亿元，占全国的25.5%。全国出口机器人每4蚊的价值当中，就有1蚊来自深圳做，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完深圳，讲下珠海。在6月2号，珠海市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就发布了一份政策的通知，就是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通知，当中讲到向社会当中就讲到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装修自住的住房。缴存职工及其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仔女在本市内拥有自住住房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该套住房的装修。每个家庭仅可就名下本市一套自住的住房申请装修提取，同一套住房只能够办理一次。 讲到岭南街果，不得不提就系荔枝同埋龙眼啦。咁但系当龙眼遇上荔枝，两者结合为一嘅话，又会带嚟点样嘅口感呢？其实咧，2015年咧，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欧良喜等人咧，就以晚熟嘅荔枝、淮枝作为母本啊，石碣龙眼作为副本，尝试跨熟杂交。咁团队咧将荔枝花粉灭活之后，同龙眼嘅花粉混合授粉啊，让荔枝嘅雌蕊误以为咧就系自身嘅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嘅种子。呢一次嘅摘果带嚟意外之喜，今年嘅五月中旬啦，呢一棵嘅荔枝树嘅果实成熟啦。嗱，两个晚熟亲本嘅后代竟然系早熟嘅种真，咁其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嘅香气，与同期熟啊。同与呢个同属期偏酸、糖度唔高嘅三月红啊、桂花香等早熟嘅荔枝相比啦，优势系更加之明显嘅。咁将会缓解咧早熟优质荔枝嘅种质匮乏嘅状况。咁团队将呢一个新品种暂时咧就命名为叫做淮石啊，取自母本淮记吓淮枝同埋副本石碣各一字。

0: 诶，轩仔咁啱嘅。
1: 哦，我见天气咁热，咁咪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啊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倒湿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45分钟的球赛争分夺秒，
3: 45分钟的课堂可圈可点，
2: 45分钟的剧场精彩纷呈，
3: 45分钟的高腰早晨争分夺秒，为你传播新闻的广度，
2: 为你重现可圈可点的新闻热度，
3: 让你领略精彩纷呈的新闻维度，
4: 继续回到高于早晨的节目时间，睇翻国内其他的新闻。在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的治理。这次的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会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所存在的涉儿童有害、惋惜情擦边、拜金炫富、K 型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的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近期财政部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达到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嘅，预计全年各级嘅财政一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嗱，每孩每年3600元，领到嘅小朋友满3周岁吓，唔止呢笔钱嘅，从怀孕到生 B B， 仲有6笔钱可以领嘅，包括系产检补贴啦、生育津贴啦、男方陪护津贴啦、新生儿育儿退税等等。嗱，有人计过数吓，到手差唔多成好几万嘅，呢、這个咧大大减轻咗育儿的压力。江西呢位嘅左女士啦，近日就同记者反映自己喺瞓觉嗰时候咧，就无啦啦吓，银行里边嘅钱竟然被转走啊！睇下详情啊！近日江西九江泸州市嘅左女士向记者反映啊，自己存放喺工商银行庐山支行银行卡里边嘅钱，喺3月18号同埋19号两日嘅凌晨期间被转走嘅，咁总额方面超过52万元。左女士就讲啦，事发嗰时候佢瞓咗觉噶啦，冇进行到任何嘅操作。一个几月之后咧，家人需要用大额嘅资金先发现账户异常啊，所以马上报警，并且联系银行啊。咁当左女士问到点解唔需要密码同埋人脸识别就可以完成交易嗰时候咧，银联嘅客服就表示，无卡支付交易当中，银联咧只系作为交易嘅信息转接机。

后吓收到银行嘅验证通过嘅信息，先能够做交易嘅转接工作。咁银行验证嘅要素咧，就系唔会交俾银联嘅，咁所以只会俾到我哋啦，通过或者唔通过一个结果嘅信息。究竟最后呢单事情会点样处理呢？无端端瞓下觉吓，里边咧就五十几万被转走吓，银联又话唔关自己事，系银行嘅问题吓。睇下呢件事情吓，究竟会点样发展？嗱，讲到临近嘅高考同埋中考啦，系近日咧，我哋国内有部分医院嘅高压氧嘅治疗中心吓，接诊嘅数量有所增加，而帮衬嘅全部都系呢啲考生吓。一啲考生就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咧，缓解自己嘅头晕啊、反应迟钝等等嘅情况。咁医生就提醒啦，高压氧治疗咧，并唔系万能嘅保养剂嚟嘅。咁对于系精力充沛啊、睡眠良好嘅考生嚟讲啦，保持正常嘅休息、呼吸新鲜嘅空气、适当嘅运动就系最好嘅减压方式啦。只有当自己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嘅疲劳啊、头晕啊、注意力难集中等问题嗰时候咧，先建议喺专业嘅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嘅治疗啊。高考期间啦，好多高考嘅考生家长都会吓着上一啲代表住寓意美好嘅颜色嘅衣服啦，去到现场啊，为自己嘅仔女打气嘅。咁就喺近日啦，当你以为送考时妈妈都会着红色嘅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关注。喺浙江嘅金华义乌啊，唔少妈妈就开始定制咧属于自己嘅好运战袍啦。嗱，旗袍店嘅负责人就介绍吓，每种颜色寓意都各不相同嘅。咁红色系咧喺高考当中寓意就系大吉大利啦，绿色咧就寓意一路绿灯啊，而金色代表金榜题名，紫色咧就寓意紫气东来啊。虽然每种颜色各有特色，但系红色仍然系最火爆嘅颜色，预订量最好啊。跟住去山西同埋四川睇睇，近日山西阳泉市嘅郊区发现咗好多棵距今咧大约系 2.95 亿年嘅科达木嘅化石，其中有一棵就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呢一处嘅化石处于阳泉嘅郊区啊阴营镇田间小路旁边嘅崖壁上边，距离路面大约三米高啦，露出嚟嘅长度有50厘米嘅。根据此前嘅地层测年研究同埋地层结构顺序推断啦，呢一次发现嘅古化石嘅木化石啦，系距今约2.95亿年啊。四川方面，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喺近日公布最新嘅研究成果啊，就讲到三星堆出土嘅红玉碎，咪见证早期嘅中国跨区域嘅交流，咁揭示咗中国青铜时代嘅贸易网络同埋文化互动。在公元前1000多年，我国的西周时期的高等级的墓葬当中，红玉碎吓，这个红玉碎珠突然间大量出现，被视为是社会等级和文化身份的象征来的。三星堆祭祀坑中所出土的文物是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贵重的祭祀物品，这些精致的红玉碎珠和上述的物品共同出现在三星堆的祭祀坑当中，表明当时古蜀国的精英阶层不单止能够获取千里之外的高价值物品，而且交换行为本身亦都是一种地位和威望的展现。好啦，以上就是今日高早晨的全部内容。最后再提醒你今日的天气，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27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50%到90%。展望啦，去到6号咧，高温天气先会有所缓解，但是降水方面又会趋于明显。感谢你收听今日的高要早晨，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解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6: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5: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7: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8: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5: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7: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9: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2: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3: 啊！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大脑是人体中最先开始衰老的器官之一，大脑的老化常常伴随着多种认知障碍，其中听力下降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较为明显的影响。那么，如何延缓脑衰老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延缓脑衰老，音乐有妙招。不管是什么年纪，如果能尽快开始学习一门乐器，甚至开始唱歌，可能都会让大脑衰老得更慢。已有研究认为，音乐训练可以有效增强老年人在嘈杂环境下的言语感知能力，这表明音乐训练在对抗老化方面有潜在作用。一些研究表明，从未学过音乐的老年人在接受短期音乐训练后，言语加工能力也有一定的提高，因此即使没有过多演奏乐器的基础，临时进行音乐训练也可能起作用。除此之外，类似节奏大师这种训练节奏感的音乐类游戏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种方法被称为数字疗法。对老年人而言，这种游戏化的训练更加有趣，也更能吸引他们投入其中，使他们能够更轻松地达到延缓脑衰老的效果。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3: 嗰种惊喜，
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诶，轩仔咁啱嘅。
5: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4: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5: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4: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

0: 用含盐、含电解质的饮品，
1: 早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这一刻，
3: 这一刻，
2: 这一刻，
4: 你需要我们，
2: 你需要我们。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更多外歌外加音乐，欢迎你来到 FM 105.9音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3: 啊！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2: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嚟到 FM 105.9音乐世界。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爱家一零五九，爱家音乐。
4: 爱家1059，爱家音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5: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6: 植树造林，
1: 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

0: 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5: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4: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6: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4: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5: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7: 爸妈。
8: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9: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1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1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0: 点解啊？
1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1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0: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十二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长江由汉口到九江是向着东南流的，到了九江之后就有屈，屈向东北流入安徽境。两年之前，张无忌曾经坐船沿着长江北上，当其时有父母陪住，又有余连州在一起，你说几咁快活呢？今日父母双亡，自己凄凄惶惶咁跟住常遇春去求医，一苦一乐真係争天共地咯。但恐怕常遇春嬲啊，个心虽然係悲伤，不过亦都唔敢流眼泪啦。当其时身上俾张三丰点个穴道，早已经自然而然咁通解咗。寒毒发作嘅时候痛楚到不得了，佢咬实牙关死忍，咬到上下口唇是伤痕斑斑，而且阴寒侵袭，一日紧要过一日。到咗集庆下游嘅瓜埠，常遇春唔坐船啦，改为行陆路，请咗架大车向北进发。行咗几日，去到凤阳以东嘅明光。常遇春知道呢位胡师伯唔中意人哋知道佢隐居嘅地方，等行到离开女山湖畔嘅蝴蝶谷仲有20多里嘅时候，就叫个大车翻扯，自己孭起张无忌大踏步咁行。初时佢以为呢20多里路转眼就到㗎喇，点知佢俾个翻增打咗两下阴掌，内伤确实唔轻嘅，即行咗里几路啫，就全身筋骨酸痛，气嘘气喘，行一步都难啦。张无忌好过意唔去，佢话：常大哥啊，等我自己行吧啦，你唔好累坏咗自己啊。常遇春焦躁起嚟，发恶话：我平时一条气行100里路，一啲都唔攰㗎，唔通嗰两个贼和尚打到我两掌，就叫我寸步难行？佢倒气加快脚步，出力咁行。但是他的内伤本来就很重，再这样心浮气躁勉强用力，即是行了几十丈啫，就觉得周身好像散开咁。但他仲是不服气噃，又不肯放低张无忌，又不肯坐低休息，一步一步咁向前挨。这样行法就行得慢啦，一直行到天黑，仲未行到一半，而且山路崎岖，越嚟越难行。挨到去一座树林里面，常遇春将张无忌放得落地，佢打昂瞓喺地下休息。佢身边就带住一啲张无忌食嘅糖果糕饼，咁两个人分开食咗。常遇春休息咗半个时辰，咁又要赶路啦。张无忌就竭力劝佢啦，喺树林里面瞓一晚，等天光先再走啦。咁常遇春个心谂，今晚就算是赶到半夜三更咁去吵醒胡青牛，一定要激嬲佢嘅，

咁啊，就听无忌劝啦，两个人喺棵大树下边，大家挨住瞓觉，瞓到半夜，张无忌嘅寒毒又发作起嚟，震到好厉害。佢话嘈醒咗常遇春，再一声都唔出，夹硬喺处忍住。就喺呢个时候，忽然听见有人用冰刃打交嘅声音，又有人喝：你走边树啊？拦住东边，逼佢入树林。你一次人唔好俾呢个贼秃走咗啦。跟住听见脚步声，有几个人噔噔声跑嚟树林里边。常遇春扎醒咗，右手拔出单刀，左手抱起张无忌，准备扯箭扯走。张无忌细细声话：似乎唔系嚟捉我哋噶。常遇春岌岌头，就匿喺棵大树后边望出去。黑暗之中，朦朦胧胧咁，只见七八个人围住个人打紧。中间嗰个人呢，赤手空拳，双掌飞舞，逼到敌人冇法子埋身。打咗一阵，班人渐渐移埋嚟啦。冇几耐，月光喺云里边捐出嚟，清光射地。只见中间嗰个人着住白色僧衣，系个四十几岁嘅和尚，生得又高又瘦。围攻佢嗰班人当中，有僧有道，有俗家打扮嘅汉子，仲有两个女子，总共系八个人。两个灰袍僧人，一个揸禅杖，一个揸戒刀。当禅杖横扫，戒刀挥劈嘅时候，一股股疾风带到树林里面嘅落叶四散飞舞。一个道人手执长剑，身发迅捷，长剑喺月光之下闪出一团团剑花。一个矮细嘅汉子手揸双刀，喺地下碌嚟碌去，以地堂刀法进攻白衣和尚嘅下盘。两个女子身材苗条，每人揸咗把长剑，剑法亦系极之灵动轻捷。打打下，一个女子拧转个身，有半边面俾月光照到。张无忌争啲嗌出嚟话：纪姑姐咁噶啦！呢个女子系甄离庭嘅未婚妻纪晓芙啊！张无忌初初见到八个人围攻一个和尚，觉得耳多虾少，好唔公平，希望嗰个和尚能够突围出去。呢阵时见咗纪晓芙之后，我心谂个和尚同纪姑姐打嘅，肯系个坏人啦，一心就去帮纪晓芙一边啦。嗰日佢父母一齐自尽，纪晓芙曾经好好人咁安慰佢。张无忌虽然唔肯收纪晓芙俾嘅黄金颈圈啊，但系又谂起对佢一番好意，都系好感激嘅。张无忌见嗰个被围攻嘅和尚武功好使得，掌法忽快忽慢，虚虚实实，变幻多端。打到快嘅时候，连佢手掌嘅去路来势都睇唔清楚。纪晓芙佢哋虽然系人多啊，但打咗好耐都打佢唔赢。忽然听见一名汉子话：用暗器打佢！只一名汉子同一名道人分别向左右跳开，跟住就嚓一声，弹丸同飞刀不断咁向嗰个白衣和尚射过去。咁样一嚟，嗰个和尚就有啲难以支持啦。嗰个揸剑嘅长须道人话：白和尚，我哋又唔系要攞你条命，你咁搏命做咩嘢啫？你将白龟兽交出嚟，大家就散啦，咁咪好咯。常遇春吃咗惊，低声话：呢位就系彭和尚啊！张无忌喺江船里边，曾经听父母同如意伯讲起黄盘山扬刀立威，以及天鹰教同各帮派结仇嘅原因，知道白龟兽系天鹰教喺黄盘山唯一一个能够平安冇事嘅元武坛坛主。咁多年嚟，各帮派同千英教不停咁争，不停咁打，就为咗要白龟兽讲出谢信嘅踪迹。佢心话：唔通呢个彭和尚都系我妈妈嘅千英教里边嘅人？呢个时候，佢听见彭和尚大声咁话：白坛主已经俾你哋打到重伤，我彭和

张无忌听佢提到亡母嘅名字，觉得又骄傲又伤心。佢谂：我妈妈已经死咗两年啦，仍然搞到你哋啊头昏脑胀。猛听见企喺外圈嘅道人大声咁话：自己人，大家趴低！六个人一听，立即伏喺地下。只见白光闪动，五把飞刀风声呼呼，对准彭和尚嘅心口射过去。本来彭和尚只要低头弯腰，或者向前扑低，一系就睇铁板桥将个身一昂，睇到飞刀喺胸前掠过，咁就咩事都冇噶啦。但系而家地下六样兵刃一齐向上撩，封住佢下三路，佢又点样能够矮身闪避呢？张无忌嘅心一惊，见彭和尚突然间跳高，五把飞刀喺佢脚底飞过，飞刀啊虽然避开咗，但系少林僧嘅禅杖戒刀、长须道人嘅长剑已经分别向佢两脚打到嚟啦。彭和尚嘅身在半空，逼住冒险啦，用左掌一拍，啪咁嘅声打喺一名少林僧嘅头顶，跟住右手反勾，将佢手上嘅戒刀顺喺禅杖上面一夹，就借住呢股力度啊，成个身飞出两丈远。那个少林僧被一掌重手打喺千灵盖上边，即时就冇命。其余啲人大叫咁追住过去，只见彭和尚脚下一个凉枪，争啲搭到，咁七个人又将佢围住啦。那个睇禅杖嘅少林僧好似老虎发咗狂咁，禅杖直上直下咁猛打，一味话：彭和尚，你杀咗我师弟，我同你搏命，我同你搏命。那个长须道人话：他的脚已经中了我的铁尾勾暗器了，转眼就要毒发冇命的了。果然见到彭和尚中下中下咁，企都企不稳。常遇春的心话：他是我们明教里面的大人物，非救他不可。他虽然身负重伤，仍然想冲出去救人。他猛吸一啖气，左脚一大步行出去，谁知佢吸气又急，呢一步呢就揽得大过头，当堂牵动胸口嘅内伤，痛到佢几乎要晕咁滞。呢阵时，彭和尚一跳丈几远，搭喺地下，似乎已经毒发身亡啦。常遇春忍住疼痛，擘大只眼睇住，见嗰七个人呢亦唔敢行近彭和尚嘅身边。那个长须道人话：许师弟，你射佢两把飞刀试下。那个放飞刀嘅道人右手一扬，啪啪两声，一把飞刀射入彭和尚嘅左膊，一把射入佢嘅左脚。彭和尚嘅喐都唔喐，显然已经死咗啦。那个长须道人话：真系可惜啦，真系可惜啦，已经死咗，又唔知佢将白龟兽收埋喺边处添噶。七个人就同时围上去睇下。忽然间听见砰砰砰砰砰连响五声，五个人同时向外面搭低。彭和尚已经企翻起身啦，膊头同大腿上面嘅飞刀仲插住喺处。原来佢大腿上面中咗胃毒暗器，只要难以支持再打落去啦，就扮做死咗，氹到敌人行埋身，以惊雷闪电一样嘅手法，连气发出大风云飞掌。在五个男敌的心口各打一掌，他瞓在地下的时候，一直在度暗中运气，呢五掌的掌力啊，认真凌厉光猛啊！纪晓芙同佢嘅同门师姐丁敏芬大吃一惊，急忙跳开，睇下嗰五个同伴，个个都口喷鲜血，两名汉子嘅功力比较差嘅，不停口咁惨叫。但是彭和尚呢一下急剧咁运劲，亦都摇摇欲坠，企都企唔稳啦。那个长须道人大叫话：丁几两位姑娘，快啲用剑刺佢！双方敌对嘅九个人之中，一名少林僧已经死咗，彭和尚同五个敌人同时受咗重伤，只有纪晓芙同丁敏芬并冇损伤。丁敏芬个心话：唔通我唔会用剑要你嚟指点？

剑咩？一剑直向彭和尚脚骨削落去。彭和尚长叹一声，眯埋眼等死。点知听见叮当一声，兵刃相交。擘个眼一睇，原来是纪晓芙用剑中师姐嘅长剑隔开咗。丁敏君吃咗惊，佢话：做咩嘢啊？纪晓芙话：师姐，彭和尚掌下留情，我哋亦唔好赶尽杀绝啦。丁敏君话：咩掌下留情啊？佢系掌下无理。就大声咁话：彭和尚，我师妹心愿救咗你一命，嗰白龟兽喺边处啊？你应该讲出嚟啦啩？彭和尚仰天大笑，佢话：丁姑娘，你真系将我彭盈玉睇得太低啦！武当派张翠山、张五侠令我自刎而死，亦决唔讲出佢义兄喺边度。彭盈玉，我好仰慕张五侠嘅义肝烈胆，虽然冇用，亦要学佢一学啊！讲到呢度，一啖鲜血噗咁喷出嚟，掟咗地下。丁敏君行上前，右脚喺佢腰胁之间连起踢咗三下，等佢再冇法子偷袭。彭和尚先头呢几句说话，听到张无忌啊，周身发奋，个心对佢当时觉得又亲近又感激。佢父亲张翠山自刎身亡，名门正派人士谈论起嚟呢，总系不免话：好地地一位少年英侠，点知系俾邪教妖女拖累咗，一失足成千古恨，终于搞到身死名裂，使到武当一派一齐蒙受耻辱。呢啲说话张无忌虽然听唔到，但系佢喺太师府同各位师叔伯嘅言谈神情之间，睇得出佢哋喺伤心之余，对母亲都颇有怒恨怨责嘅意思，都觉得佢父亲一生乜嘢都好啦，就取彩咗佢个母亲，却系从来都冇一个人好似彭和尚咁样对佢父亲衷心敬佩嘅。丁敏君冷笑话：张翠山双眼都盲嘅，竟然去同邪教妖女结婚，呢啲叫做自今下贱，有咩好学噶？佢武当派，纪晓芙插口话：师姐。丁敏君话：放心啦，你。我唔会讲到殷六侠嘅头上嘅。佢长剑一晃，指住彭和尚嘅右眼，佢话：嗱，你如果唔讲呢，我就吉盲你嘅右眼先，再吉盲你嘅左眼，然后呢就吉聋你嘅右边嘅耳仔，又吉聋你左边嘅耳仔，再割咗你嘅鼻哥。总而言之，我唔吉死你就系啦。他的剑尖离开彭和尚的眼珠不到半寸，精光闪耀的剑尖在震下震下。彭和尚碌大双眼，斩都不斩，他说：素养峨眉派灭绝师太做事心狠手辣，他教出来的弟子当然是差不多的。彭盈玉今天落在你手上，你就施展峨眉派的拿手杰作了。丁敏君双眉一竖，大声话：死贼秃，你胆敢侮辱我师门？长剑向前一耸，当堂吉盲彭盈玉嘅右眼，跟住剑尖就指住佢左眼。彭盈玉哈哈一笑，右眼里边鲜血叭叭声咁流，但系嗰只左眼咧碌到大一大咁望实佢。丁敏君系俾佢望到心都寒晒，就话：你又唔系天英教嘅？何必为咗白龟兽送死呢？彭盈玉话：大丈夫做人嘅道理，我就算系同你讲咗，你都唔会明白噶啦。丁敏君见到佢虽然冇力反抗，但系神情之间对自己非常轻蔑，嬲起上嚟，长剑一耸，就会吉佢个左眼。纪晓芙挥剑轻轻隔开，佢话：师姐，呢个和尚咁硬颈。你点都好，佢都系唔肯讲㗎喇，杀咗佢亦系冇用㗎啫。丁敏君话：佢闹师傅心狠手辣，我就心狠手辣俾佢睇下呢种魔教嘅妖人，留喺世上即系害多几个好人㗎啫，
杀得一个，就即刻翻。

0: 功德，几好福啊！呢、這个人亦系一条硬汉，师姐啊，叫小妹睇，不如饶恕咗佢罢啦。敬敏君大声咁话：呢度少林寺嘅两位师兄一死一伤，昆仑派嘅两位道长身受重伤，海沙派嘅两位大哥伤得更厉害，唔通佢落手仲唔够狠啊？我吉盲佢嘅左眼，再嚟逼问佢。嗰、那个佢字刚刚出口，剑如电闪，飞快咁向彭和尚嘅左眼吉落去。纪晓芙长剑打横一出，又将丁敏君呢一剑隔开咗。佢话：师姐，呢、這个人已经无力还手啦，咁样嚟伤害佢，江湖上传咗出去，对我哋峨眉派嘅声名唔好听啊！丁敏君竖起度眼眉，佢话：企开啲，咪理我。师姐，你既然叫我做师姐，就会听师姐嘅说话，咪喺度啰啰嗦嗦。系。丁敏君长剑抖动，又向住彭和尚左眼刺过去。呢一次佢加咗三分力。纪晓芙到底唔忍心，又立即用剑隔开佢。佢见师姐剑势凌厉，出剑嘅时候呢要用咗内力。两剑相交，嘡一声，火花飞溅，两个人都震到只手避晒，退咗两步。丁敏君嬲到不得了，喝佢话：你两次三番回护呢个魔教妖僧，到底系咩居心啊你？我不过系劝师姐唔好咁样折磨佢啫，要讲出白龟兽嘅下落，慢慢问佢唔系得咯？哼，你估我唔知道你心意咩？你揞住个心嚟问下自己啦，武当派恩龙侠几次催你结婚，点解你总系推三推四？点解你阿爹都嚟催你嘅时候，你宁可离家出走啊？吓，点解啊？点解啊？小妹自己嘅事同呢件事又有咩关系啫？师姐点解要拉埋一齐嚟讲呢？我哋大家心都明白，当然呢度咁多外人，亦无谓揭你嘅疮疤。你是身在峨眉，心在魔教。我一向尊敬你是师姐，从来没得罪过你噃。为什么今天要这样来羞辱我呢？好，如果你不是心向魔教，那你一剑将你和尚的左眼同我吉盲他。师姐，本门自从小东邪国师祖创派，历代的同门就算不出家做尼姑，唔嫁人嘅女子亦都系好多嘅，小妹唔愿出嫁，咁都好平常嘅啫。师姐何必将呢啲事嚟逼我啫？我先至唔听你呢啲假作清高嘅说话啊！嗱，你唔吉盲佢只眼，我就要将你嘅事都掟晒出嚟噶啦。师姐，望你念咗同门嘅情分，唔好再逼我啦。我又唔系要你去做咩嘢为难嘅事，师父叫我哋打听金毛狮王嘅下落，眼前呢个和尚正系唯一嘅线索，佢唔肯讲，又杀伤我哋咁多同伴，我吉盲佢只右眼，你吉盲佢嘅左眼系天公地道，你点解唔喐手呢？佢先头对我哋两个手下留情，我哋唔能够翻转头赶尽杀绝噶，小妹嘅心愿唔落得手。讲完，纪晓芙将长剑插翻入剑鞘。丁敏君笑住话：
1: 你心软，师傅时时都赞你剑法狠辣，性格刚毅，最似师傅噶啦，一直都有意将衣钵传俾你嘅，你又点会心软啫？
0: 佢哋同门姊妹嗌交，旁人都听到冇头冇脑。到而家先至隐约听出嚟，似乎峨眉派掌门灭绝尸体，对纪晓芙十分喜爱，颇有将衣钵传俾佢嘅意思。丁敏君就心怀妒忌，呢次唔知揸到佢咩嘢把柄，就全心要佢当众出丑。张无忌一直都感激纪晓芙当日对待自己亲切关怀，而家眼见佢俾丁敏君咁样逼法。而得跳出去刮丁敏君几巴。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滇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滇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

0: 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连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3: 水系一切生命之源，有咗佢，成个世界先至有生命嘅气息。
4: 地球表面大约有71%嘅面积覆盖住水，但系真正可以利用嘅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嘅1%。
3: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嘅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4: 随住人口嘅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3: 珍爱生命之水。
4: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在无意之中听着丁敏君一路在那逼纪晓芙，全心要他当众出丑。只听见丁敏君话：纪师妹，我来问你，那日师父在峨眉金顶召集本门的徒弟，传授老人家首创的灭剑和绝剑两套剑法，你为什么不到呢？为什么激到师父的老人家大发雷霆啊？纪晓芙啊，小妹在金州忽然间得了急病，都不喐得了。这件事早就禀明师父的了，师姐为什么又问你上来呢？这件事你呃得师父，不过就呃不到我噃。下边我还有一句说话问你，不过你只要将这个和尚的眼吉盲了，我就不问你是了。纪晓芙耷低个头不出声，个心好为难，佢细细声话：师姐，你完全都唔念下我哋同门学艺嘅情谊咩？你吉唔吉啊？吓，师姐，你放心，师傅就算系要传衣钵俾我，我都系决唔敢接受嘅。好啊，咁样讲，到时系我喺度呷你嘅醋啦噃。我有咩地方唔及你啊？吓，要嚟领你嘅情，要你嚟让俾我，你到底吉定唔吉啊？小妹就算系做咗啲咩错事，师姐如果要责罚我，小妹唔通仲敢唔服咩？师姐，呢度有其他门派嘅朋友喺处，你咁样逼我，我纪晓芙讲到呢处，不禁流起眼泪啊！丁敏君冷笑话：睇你整成几咁可怜，其实个心里边啊，都唔知喺度点样咒我啊！嗰一年你喺金州，系3年之前呢，定系4年之前啊？我都唔记得清楚啦。你自己当然系明明白白噶啦。嗰阵时你真系有病咩？有倒是系有，系有个苏虾啫啩。纪晓芙听到呢处，转身就走。丁敏君就估到佢要逃走噶啦，立即飞步上前，长剑一抖，拦住佢面前。佢话：
2: 我劝你乖乖地将彭和尚左眼吉盲佢，否则我就要问你嗰个苏虾嘅父亲系边个噶啦噃？问你为咩以一个名门正派嘅弟子，走维护魔教嘅妖僧？
1: 纪晓芙气急败坏咁话：你俾我走啦！丁敏君用长剑指住佢胸前，大声咁话：
2: 我问你，你将嗰个苏克放喺边处？你系武当派殷离亭殷六合嘅未婚妻，点解要同第二个人生咗个苏克？吓！
1: 呢几句石破天惊嘅说话一问出嚟，听到个人都不禁心头一震啊！张无忌嘅心里边都懵晒。
2: 呢位纪姑姐是个好人啦，点会对殷叔叔唔住嘅呢？
1: 佢对呢啲男女嘅事情梗係唔识啦。不过就算係常遇春、彭和尚、昆仑派长苏道人呢啲人，亦都觉得非常诧异啊。纪晓芙面色苍白，向前猛咁冲，点知丁敏君突然下杀手，嚓咁一剑在他的右臂上面好心地刺了一剑，一直刺到入骨。纪晓芙受伤不轻啊，怎么都忍不住了。左手拔出佩剑，他说： 师姐，你再要苦苦咁逼我，我就对唔住啦。
2: 丁敏君知道今日既然已经撕破咗面皮，自己又揭穿咗佢嘅隐私，佢势必要杀自己嚟灭口嘅。自己武功又唔及佢，真系性命相搏，咁就极之凶险咯。所以一开始就乘机刺伤咗佢右臂。而家听佢咁样一讲，立一招月落西山直刺佢个小腹，纪晓芙右臂好痛啊！眼见师姐第二剑又一啲都唔留情，立即左手使剑嚟还招。佢师姐妹两个人互相都好熟悉对方嘅剑法，一攻一守，分外紧凑，亦系分外激烈。旁观嗰班人个个身受重伤，既无法之劝解，又唔能够帮边一个，只系得个睇字啫。佢个心都好佩服，哇！峨眉系当今武学四大宗派之一，剑术果然高明，名不虚传啊！纪晓芙又被个伤口流血不止，越打啲鲜血流得越厉害，佢连气使杀掌，想将丁敏君逼开，就冲出条路逃走啦。但系佢左手使剑好唔惯，再加上受伤之后，原有个武功都唔够三成。总算丁敏君对呢个师妹向来极之忌惮，唔敢过分进逼，即系缠住佢，要佢流血过多，自然而然咁衰竭。眼见纪晓芙脚步粮仓，剑法渐渐散乱，已经系支持唔住啦。丁敏君七七两招，纪晓芙又搏又连气中剑，半边嘅衣服都染满咗鲜血。彭和尚忽然间大声咁叫：纪姑娘，你嚟将我只左眼吉盲咗佢啦！彭和尚对你已经系感激不尽啦。佢谂纪晓芙甘心冒生死危险嚟到回护敌人，已经是极之难能可贵了，何况丁敏君用来威胁佢的还是一个女子看得比性命更紧要的清白明星呢？但是现在纪晓芙就算吉盲了彭和尚的左眼，丁敏君都不会放过他的了。丁敏君知道今天如果不乘机下手杀了这个师妹，日后就后患无穷了。彭和尚见丁敏君剑招狠辣，就大声咁闹佢话：丁敏君，你真系唔要面啊！你唔怪你知江湖上叫做独守无艳丁敏君啦。唉，真系有点错状元啊，冇改错花名，果然系心如蛇蝎，相貌仲丑过钟无艳。如果世上嘅女子啊，个个都好似你咁丑怪，令人一见就想作呕，天下嘅男子人人都要做和尚啦。你呢个独守无艳，一味企喺我面前，彭和尚做咗和尚啦，都仲系嫌唔够啊，仲系盲咗双眼，仲嚟得快活得多啊。其实丁敏君虽然唔系靓女啊，不过个样呢都算唔曳，面目俊俏都算过得去嘅。彭和尚就好识嘢，知道普天下嘅女子嘅心事，无论佢系。

0: 丑啊定系靓啊？你如果闹佢样子难睇，嘿，佢 friend 嬲到你入骨不可。佢眼见情况危急，就随口乱咁噏，同佢改咗个毒手无言嘅花名，希望激嬲佢转过嚟对付自己。咁几巧符呢，就可以乘机走甩啦，至少亦可以设法包扎伤口啊咁。但系丁敏君谂住等我杀咗几巧符，仲怕你个臭和尚走到去边处啊咁，所以对佢个辱骂呢，竟然系当听唔到噃。谭和尚又大声咁话：几女侠冰清玉洁，江湖上边个唔知啊？哼！但系毒手无艳丁敏君就偏偏自作多情，妄想勾搭人哋武当派恩尼婷噃。恩尼婷就唔睬鬼你，你梗系想害死几女侠啦！睇下你啊，颧骨咁高，个嘴呢大到好似血盆咁，块面就黄冚冚，身材又似竹篙咁，人哋英俊潇洒嘅恩六侠点会睇得上眼啊？你都唔知照下镜嘅，就三番四次咁向住人哋乱咁抛生牛。哇！丁敏君听到嬲到发狂咁啊！一个箭步飙到彭和尚身前，听剑就向住佢嘴里面刺落去。丁敏君嘅颧骨确系有啲高，个嘴呢亦唔系樱桃小嘴，皮肤唔够白净，又天生一副高挑身材，呢啲稍嫌美中不足嘅地方，佢自己的确觉得唔高兴嘅。但系旁人如果唔系仔细咁睇呢，本来亦唔容易发觉嘅。点知彭和尚目光锐利，不但睇出嚟，仲加油添酱，张大旗帜咁乱讲一通。你叫佢有乜法子唔嬲至得噶？何况恩尼婷嘅人佢从来未见过嘅，三番四次乱咁抛生牛啊，真系从何说起呢？佢一剑就嚟要刺到，喺树林里边突然间抢出一个人，大喝一声喺彭和尚面前一挡挡住。呢个人嚟得好快啊！丁敏君嚟唔切收招啦，长剑已经刺出去。嗰个人比彭和尚矮咗半个头，呢一剑啱啱穿个额头入去，就喺呢个电光石火咁嘅眨眼之间，嗰个人一掌拍出，打中丁敏君嘅心口，砰咁一声，将佢震到飞咗出咗几步，一跤跌到一地，个口啊狂喷鲜血。但是他把长剑已经插在那个人的额头了，眼见那个人已经冇命的了。昆仑派的长须道人走了几步，惊叫上来说：白龟兽啊，白龟兽啊！跟着双脚一软，顿了地下。原来同彭和尚挡了这一剑的，就是天鹰教玄武坛坛主白龟兽。巨受咗重伤之后，知道彭和尚为咗掩护自己，受到少林、昆仑、峨眉、海沙四派好手嘅围攻，于是搏命咁赶嚟同彭和尚受咗呢一剑。佢嘅掌力雄运，临死呢一掌打到丁敏君嘅肋骨啊断咗几条啊！几巧符施能衣襟包扎到手臂上嘅伤口。用手解翻开彭和尚腰胁之间俾丁敏君封嘅穴道，粒声唔出，转身就走。彭和尚话：咪住，几姑娘，请受我彭和尚一拜。讲完就跪低叩头啦。几妖符闪埋一边，唔肯受佢呢一拜。彭和尚执起长须道人赖喺地下嘅长剑，佢话：你个丁敏君胡言乱语，毁谤姑娘嘅名誉，唔能够再留糊头啦！讲完，挺剑向住丁敏君嘅咽喉刺落去。纪晓芙左手挥剑隔开，佢话：佢系我嘅同门师姐，佢虽然对我无情啫，但系我唔能够对佢无义啊！彭和尚话：事情已经到咗咁嘅地步啦，你如果唔杀佢，佢以后实会对姑娘大大不利噶。纪晓芙流住眼泪话：
1: 我系天下最不祥、最不幸嘅女子，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起啦。彭大师啊，你唔好杀我师姐啊。
0: 彭和尚话好，纪律侠嘅吩咐我一定遵从。纪晓芙低声向丁敏君话：
1: 师姐，你自己保重啊。
0: 讲完，将把剑插翻入剑鞘，行出树林走咗啦。彭和尚对身受重伤，摊喺地下嗰五个人话：我彭和尚同你哋并冇深仇大恨，本来唔系非杀你哋不可嘅。但系今晚呢个姓丁嘅女子污蔑纪律侠嘅说话，你哋都已经听到啦，传到江湖上边，叫纪律侠点样做人呢？我唔能够留低户口，但系不得已嘅啫，你哋唔好怪我。讲完，一剑一个，将昆仑派嘅两名道人、一名少林僧、两名海沙派嘅好手全部刺死，跟住就喺丁敏君嘅膊头划咗一剑。丁敏君啊，吓到心胆俱裂，但系喺重伤之下又反抗唔到啊，之后闹佢话：
1: 贼秃，你唔喺度咁折磨我啊，一剑杀咗我吧啦！
0: 彭和尚笑住话：好似你咁嘅皮黄口阔、咁鬼丑恶嘅女人，我系唔敢杀噶。怕你一入地狱，将阴间里边千千万万恶鬼都吓到走晒嚟人间，又怕你吓到阎王判官上吐下泻，咁唔系作孽。讲完，大笑三声，掟低长剑，抱起白龟兽嘅尸体，又大哭三声，就扬长而去啦。丁敏君喘气喘咗好耐，先至用剑鞘嚟做拐杖督住地，跛下跛下咁行出咗树林。呢一幕惊心动魄嘅林中夜斗，常遇春同张无忌都清清楚楚咁睇到晒、听到晒。直到丁敏君走咗啦，两个人先至松咗口气啊！张无忌话：
1: 常大哥，纪姑姐系我殷六侠嘅未婚妻，嗰个姓丁嘅女子话佢，话佢同人生咗个苏虾，咁又系咪真嘅呢？吓，
0: 常遇春话：嘿，嗰个姓丁嘅女子乱噏一通嘅啫嘛，唔好信佢。
1: 冇错啦，下次我同殷六叔讲，叫佢好好咁教训下呢个丁敏君而得，一定要帮纪姑姐出翻啖气。
0: 喂，唔好啊，唔好啊！千祈唔能够同你殷六叔提呢件事噶，知道吗？你一提亲就弊家伙噶啦。
1: 点解啫？
0: 嘿，呢种咁难听嘅说话，你同边个都唔好讲啊。
1: 哦，常大哥啊，你系怕呢件事系真嘅，系唔系啊？
0: 唉，我都唔知道啊。
1: 话说到咗天光大白，常遇春企起身，孭住张无忌放开脚步就行啦。佢休息咗大半晚，透足精神，行起路上嚟都轻快得多啦。行咗几里路，就行咗一条大路上边。常遇春个心谂：胡师伯喺蝴蝶谷里面隐居，住嘅地方十分偏僻噶，咁点解会嚟到大路嘅呢？唔通行错路？佢正话想揾个乡人嚟打听下，忽然听见马蹄声，四名蒙古兵手舞长刀，骑住马跑过嚟，大叫话：快啲走，快啲走！跑到常遇春后边，举起把刀虚劈几下，就赶佢向前走。常遇春个心谂：估唔到今日终于又落入虎口，仲要害埋张兄弟一条命添噶！呢阵时佢个武功完全失晒，连呢个普通嘅援兵亦打唔过啦，冇法子啦，就一步一步咁行起啦。只见大路上啲百姓一个二个都俾援兵好似赶畜生咁赶住嚟，常遇春个心又有咗一线生机啦。睇嚟呢啲搭子喺度虐待百姓啫，未必一定要捉我噶。佢跟住嗰啲百姓一齐行，去到一个三岔路口，
0: 只见一个蒙古军官骑马

0: 上带住六七十名兵卒，援兵个个都系揸住大刀嘅。众百姓行过嗰个军官马前，就一个一个咁跪低叩头。有个汉人翻译就喝问：姓咩嘅？咁嗰人回答咗，旁边一名援兵呢，就喺佢啰柚上面踢咗脚或者刮一巴，咁、那个百姓呢就匆匆忙忙可以走啦。问到一个百姓，佢回答话系姓张，嗰、那个援兵立即拉起佢，叫企埋一边。又有一个百姓挽住个篮里边有一把新买嘅菜刀，嗰、那个援兵亦都将佢拉埋一边。张无忌睇见唔对路啦，就喺常遇春耳边细细声话：
1: 常大哥啊，你快啲扎个衣搭一跤，搭呢啲草林嗰度，除咗你把佩刀啦。
0: 常遇春当堂醒水啦，双脚一弯就扑喺啲草林里边，除咗佩刀，咁大家嗯咁就爬翻起身，一步一步咁挨到个军官面前。个汉人翻译闹佢话：你个死佬都唔懂规矩，见到大人仲唔快啲叩头？常遇春想起雇主周子旺全家俾蒙古达子杀死，就死都唔肯向达子叩头。有名援兵见佢咁牛颈，走去膝弯树用脚出力一扫，常遇春企唔稳啦，扑声跪低。个汉人翻起喝佢话：姓咩嘅你？常遇春仲未回答，张无忌就抢住话：
1: 姓谢，佢系我大哥。
0: 嗰、那个援兵喺常遇春啰柚踢咗脚，喝佢话：烂啦！常遇春满腔怒火，爬翻起身。佢个心处发誓啊，你一世如果唔将达子赶返去漠北，我常遇春誓不为人。就孭住张无忌急急向北边行啦，即係行咗几十步啫，就听见后面大声惨叫。两个人睇住头一睇，哎呀，见到援兵拉喺边嗰十几名百姓已经被援兵斩咗头啦。原来当时朝政暴虐，百姓作反嘅好多，蒙古大臣呢有心要杀断啲汉人，不过又杀不先杀啦。当朝太师巴彦就颁布咗一条命令，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嘅汉人，因为汉人之中啊，以张、王、刘、李四姓最多，而姓赵呢就系、是、宋朝皇族。咁呢五姓嘅人杀晒啦，汉人其实系元气大伤嘅。后嚟因为呢五姓嘅人投降元朝做官嘅为数亦唔少，蒙古大臣里边有人劝告皇帝，咁先至取消咗呢条暴躁到极嘅屠杀令。但系五姓嘅黎民因此而丧生嘅，已经系不计其数啦。常遇春就加快脚步，行咗去偏僻嘅地方。佢知道胡青牛隐居嘅地方就喺左紧嘅，所以好耐心咁慢慢嚟揾。一路上姹紫嫣红，漫山遍野都系鲜花，春光烂漫到极。但系两个人谂起先头嗰啲惨状，唉，边度仲有心情想换风景啊？转咗几个弯，又见迎面一块山壁，已经冇路行啦。咁点算呢？哈！见到几只蝴蝶喺一排花丛里面飞咗入去。张无忌话：嗰笪地方见嚟叫做蝴蝶谷，我哋不如跟住蝴蝶过去睇下咯，好唔好啊？常大哥。常遇春话：好啊。于是喺花丛里面就捐咗入去。过咗花丛系一条小路，常遇春佢哋行咗一阵，见蝴蝶越嚟越多，有花嘅，有白色嘅，有黑色嘅，或者紫色嘅，翩翩起舞。啲蝴蝶亦唔怕人嘅，有时飞埋嚟喺两人嘅头上、膊上、手上停留。两个人知道已经行入蝴蝶谷啦，都好兴奋。张无忌话：放我落地，等我自己行啦。

0: 杨玉春就将佢放低落地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界最美，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夏日炎炎，汗水湿透衣衫，但无论是阳光海滩还是是绿树浓荫，都令人感受到夏天的美好和热情。外加1059同你一起在这个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季节里面，挥洒青春的汗水，享受生命的美好和无限可能。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好嚟了啦，1点05分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欢迎大家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吓。我系 Super，
6: 我系 Bada，

0: 好啦，咁啊，今日咧嚟到系6月4日嘅1:05，期待与你见面嘅，欢迎大家可以咧喺呢个中午时分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
1: 冇错，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亦都可以通过悦听 APP 去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咁当然啦，想入嚟互动嘅朋友仔咧，可以喺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搜索容誉相识，就可以揾到我哋啦。
0: 好，咁啊，亦都要睇睇天气嘅情况，都几热。
1: 系啦，今日咧多云间，
0: 37度。
1: 等我去到嗰个位置，你先俾反应，好唔好？反应比快，
0: 夸张。
1: 系阵间3点，你嘅反应要比准确。系啦，系啦，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温度系26到37摄氏度。
0: 啊，真系好热。
1: 喺呢个时候大声叫。
0: 哇，真系好热。
1: 系啦，咁啊，湿度都系大啲嘅，咁但系提醒大家啦，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啊，包括各位嘅老板们啊，平时喺自己嘅厂又好啊，公司又好啊，都要即系留意一下呢啲用火用电嘅。
0: 唉，冇错啊，咁啊，琴晚大家都睇到新闻啦，系嘛？咁啊，喺端州嗰边咧，亦都即系个工厂起火啊！哎呀，都几大阵仗啊！
1: 系，
0: 因为我乡下就喺嗰边
1: 哦，
0: 啊，所以我嗰头嗰啲亲戚就哇，已经喺群嗰度搏命发啦！
1: 佢哋系现场即系、就是、第一手资料，
0: 冇系嗰条村嘅另外一头
1: 哦，
0: 系啦，就唔系咁啱嗰个位置，系、
1: 哦、
0: 啊，都喺沙湖嗰度。另外一邊咁樣，
1: 當時大家都聞到有啲味道，
0: 咁誇張？
1: 係啊，
0: 即係你屋企聞到啊？
1: 有住户聞到，咁、
0: 哦、
1: 我喺度上班，我聞乜嘢？
0: 哦，個輪胎包括輪胎咩嗰啲即咩塑膠
1: 啊，係啊，嗰啲、啊、味道比較大。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呢个生产的安全啦，家居用火用电的安全啦，系嘛，咁啊真系咧唔可以咁掉以轻心噶，系、嘛，因为依家真系天气好热啊，风高物燥啊，
1: 小心火烛。
0: 系啊，以前啊要敲住个锣喺度行噶嘛，
1: 系啊，
0: 讲到你有敲过咁系，
1: 我有睇过，我有睇过。
0: 就一路咁提醒大家噶，所以咧依家各位又真系冇掉以轻心。
1: 嗯，
0: 哎呀，真系有啲嘢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吓、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中午时分，我哋诶会唱下歌嘅吓、啊。星期四嘅拉阔嘅钟数，咁啊好难得一个礼拜有一日可以好放任咁样去唱歌俾大家听。啊，咁啊，闲
1: 时你都得嘅、啊，我又唔明点解你唔唱
0: 吓、
1: 啊？你系要等埋我啊？咩原因？你都
0: 啲人想听你唱啊嘛？可能系嘛？系、哦、啊，冇上链接嘅，冇上先嘅吓、啊，因为我睇过咧，人哋叫冇即刻挂
1: 哦，
0: 系啊，冇即刻挂，即
1: 刻挂放上去得唔得？
0: 得，你唔讲就得噶啦，你唔讲先
1: 哦，
0: 系啦。咁啊，等阵间3点，巴达姨就会有呢个大货专场，
1: 系，请大家多多支持。
0: 三点嘅时候，你记得嚟捧佢场啊！
1: 三点到五点，你喺边？几时过嚟都得吓。三点到五点，
0: 关键你要落翻两单，
1: 为我逗留15分钟啊！
0: 呢个先系紧要啊！啊，咁啊，所以咧未到3点呢、這个钟数，我哋唱下歌嘅，系、哎、轻松下先，系嘛？天气咁热咩话？佢话3点瞓觉，摆到明唔捧你场啫。
1: 你睇佢，你睇佢，
0: 唉，摆到明
1: 系咁噶啦，冇理佢。
0: 系啊，3点钟阿巴达尔会有呢个专场嘅直播带货。
1: 嗯，
0: 今日佢自己会啊饮奶俾你睇。
1: 阵间 super 我都会叫佢出嚟饮奶俾大家睇，
0: 我支持下头一个钟啦。
1: 唔系啊嘛，咁后一个钟咧？
0: 咁有慕瑶啊嘛。
1: 琴日你哋唔系咁噶喎。
0: 琴日个个都好得闲啊。
1: 喂，琴日你哋唔系咁喎，你冇得嗰时候得我一个。
0: 唔系，琴日我都系头一个钟。
1: 但系你琴日有三个人噶喎，唔计个主播。
0: 边有三个啫？
1: 唔好以为我唔知识影相埋你啊！
0: 佢系第二个钟，
1: 我唔理，我今日起码要三个。啊，真系
0: 好早晨啊！欢迎，仲有其他 friend 欢迎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啊！系、啊，阿瑶啊，系啊，阿瑶3点钟。

0: 你承认吗？
1: 唔承认。
0: 好大你都系咩话？大货个咩话？
1: 销冠
0: 啊，销冠。
1: 我唔敢当，唉，
0: 下周仲有嘢送俾大家嘅。系啊，仲有嘢送俾各位，
1: 希望送嗰个可以吸引大家。
0: 系啊，高中嗰啲咸送俾各位嘅，所以咧咸阿巴达依系发福利噶，所以你咪以为啊，买就送啊，咁叻嘅你真系噶啊，冇错啊，咁啊三点先讲啦，好嘛嗰啲，咁啊当然我依家都系当预热住噶啦，预为等阵间三点嗰场直播带货预热紧噶啦。希望多啲朋友过嚟捧下场，大家都要转化出去咯。改时间了，系咩？一直都系三点嘅。
1: 唔系，之前系两点到四点
0: 。系啊系啊，卖龟皮啊，咁唔系龟皮，系高贵米酸奶。
1: 嗯，
0: 系啊，好好饮啊，我自己饮过。
1: 阵间攞多两支
0: 嚟。系啊，好好饮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我哋直播间，多啲支持阿八大姨啊，支持我哋高腰嘅特产，好吗？
1: 好。
0: 嚟啦，咁就当然呢一 part 我哋就唔讲咩先，系啦。咁啊，龟皮味酸奶唔系米啊。
1: 你阵间嚟睇直播就知啦。
0: 睇都闻唔到噶。
1: 我会形容俾你听噶嘛。
0: 你要落单你先感受到。
1: 我先形容俾你听，你再落单。
0: 系米高贵米酸奶，唔系高贵酸奶。希望你记得支持啦。呢位伯伯吓，白切鸡味嘅牛奶都有得卖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依家系咪有得点歌啦？冇错，芭比。
1: 人家问你，咁咪冇得点歌？
0: 依家有啊，
1: 系啦，依家有。
0: 系哦，即系等阵间，哦冇噶啦，冇啊，系啊，我等阵间好全程投入就系带货噶咋。
1: 系啦，
0: 系。系啊，希望你都可以支持一下，好嘛？咁依家可以点歌？你想听啲咩歌？可以话声俾我哋知啊。早知琴晚落单，今晚就有得叹啦。
1: 唔好急先，你阵间先落单，系啦，你阵间先落单。
0: 咩？你直播间有爸爸有爸 B 咩啊？
1: 我系巴达，
0: 佢
1: 叫
0: 巴
1: 比，你叫巴肥，大家都系同一系嘅，系啦，唔好激动，系啦。
0: 哦，佢咁样嘅意思啊 ？OK，
1: 系
0: 好啦，咁大家记得等阵间三点钟去。撑场啊，巴达伊嘅个人 solo 专场啊，会有慕瑶小姐姐上嚟助播。
1: 系啦，我决定投一个钟俾佢。咪有啲人可能中意睇慕瑶咧，
0: 佢乜都唔知噶。
1: 咁佢嚟做乜嘢嘅？
0: 助播。
1: 佢知道助播要做乜，
0: 嗌嘅啫，即系附和嘅啫。嗱，你可以试试啦。你讲下先啊。
1: 今日我哋嚟卖呢个高贵米酸奶。
0: 酸奶。
1: 系
0: 助播系
1: 又香又甜、啊，
0: 好甜啊！咪系咁样嘅啫，哎呀，助播佢就系嗌呢啲嘅啫，啊，可以打孖一齐上系嘛？
1: 咁咪咯，冇
0: 恋爱 I N G，
1: 佢识唱
0: 恋爱 I N G
1: happy I N G，
0: 唔系 you and me 咩
1: ？I 恋爱 I N G happy I N G。
0: 你呢个低音唱到好似冇乜啊，系失恋 ing 咁啊！你呢啲唔系恋爱 ing 啊！好啦，咁啊，大家可以点歌啊？识嘅话，我哋都尽我所能唱一下俾大家听。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捧场，多多支持啦，好嘛？咁啊，狂撑一下我哋啦！咁啊，最近我睇嗰个《给阿妈的情书》咁啊，里边咧有只歌，亦都系我哋一位好朋友去演唱嘅。佢系，都系你师弟啊，兆永学院噶嘛？
1: 我唔够胆乱认，
0: 你唔系兆永学院咩？
1: 系师弟，但系
0: 兆永学院毕业噶嘛？
1: 系嗰啲优秀嘅校友，
0: 黄燕乐啊，黄燕乐咁啊，佢嗰只嗰个潮汕话，我真系唔敢乱嚟唱。
1: 太犀利啦！
0: 北
1: 噶，你真系唔好唱，你好似唱粗口，你播人哋啲歌
0: 啊？所以咧，我哋都俾到我哋好多嘅叫做咩动力，再做一啲原创音乐，希望我可以好似佢咁啊， 阿姨有铺头啦，冇错，记得。

0: 捧场啊，他说我都是西大的，你兆永学院，即是他比你
1: 大
0: 哦，
1: 啊，
0: 我都是兆永学院，
1: 不是你是西大的吗？你的改名，啊，你改名没当时
0: 啱改名，二千年
1: 哇，俾佢揾到着数，
0: 二千年系啱改名，
1: 啊，
0: 所以我系兆永学院嘅，啊，你系西大嘅，啊，以毕业证为准，咁啊更加啦，毕业证过几年先发噶嘛，系嘛，肯定系兆永学院嘅。我仲记得个校长叫咩名噶，
1: 嗯，
0: 姓邝噶嘛，
1: 嗯，
0: 你系咪嗰个姓邝嗰，那个？
1: 应该唔系吧，
0: 邦雄。
1: 不是
0: 啊，是咩？
1: 唔记得，我要翻去睇睇。
0: 佢毕业证有写埋校长嘅名字嘛，啊，我印象好深刻。
1: 校长证系毕业嗰，那个毕业典礼见过一次。
0: 系你唔出席活动啫。
1: 我都好低调。
0: 系嘛？唔系你冇冇个，哦，你冇语气当中表到好似校长好懒咁样。
1: 唔系，即系校长好神秘。系啦，校长好神秘，我就系见过一次，都系见科任老师啊，或者见辅导员相对比较多啲。可能我嗰个重心都在于去嗰啲操场啊。
0: 系咩？操场拍拖啊？
1: 唔系，有入体育系啲睇下啊，吓，系嘛？体育学院嗰啲啊，去泳池度又望一望咁样就唔错啦。所以咧就，哎呀，大学嘅青葱时光。咁亦都即將到嗰個高考啦，咁所以好多新生學子咧都係朝住一個目標，係嘛，就係考上你哋嘅心儀嘅大學。咁希望喺過幾日嘅考試當中，大家可以考出嘅好成績啊，超常發揮，考上理想的大學。
0: 你覺得會有高三啊聽我哋節目嗎？
1: 咁佢媽咪啊，或者佢啲朋友啊，唔係佢啲即係姨媽姑爹啊，都好，即係祝願可以。听唔听到唔紧要，我哋有心就可以
0: 高中
1: 啊嘛，系啊，
0: 高中啊，下昼三点送嘅，
1: 嗯，
0: 啊，我哋高中有冇调转咗？哦，佢前后都有嘅，
1: 嗯，
0: 高贵种，
1: 嗯，
0: 祝你高中好有意思呢，這个啊，唱翻首谭校长嘅新歌嚟听下啦，谭校长都有新歌，
1: 谭校长嘅歌，
0: 哦，吓得我啊，谭校长话退休啦嘛。系啊，咁啊，讲到高中，我哋肇庆嘅果蒸都好出名嘅，系嘛，咁啊，准备嚟到呢个端午啦噃。
1: 听日就同大家讲中。
0: 送俾你会有呢只蔡晓嘅果蒸飘香。

0: 歌名叫做《果蒸飘香》，一首咧非常之应景嘅歌，系嘛？咁啊，端午又差唔多到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大家都会买多咗果蒸嘅，特别系外地嘅朋友啊，咁都想一尝我哋肇庆果蒸嘅滋味嘅。咁啊，大家都多多推介啦，好嘛？好啦，咁啊，阿 Lee 就话喂 ，live show 唱歌嘞噃，系时候吓、多谢你嘅提醒啦。咁我冇问题嘅，咁大家想听啲咩歌而咧，话声俾我哋知，识嘅话尽我哋所能去唱俾你哋听，好嘛？
1: 好。
0: 啱先阿 friend 就话喂，可唔可以唱阿谭咏麟嗰啲歌啊？
1: 好啊，
0: 冇问题，校长啲歌系咪先？毕竟啊，听咗几廿年，
1: 系
0: 啊，有边只真系唔系咁识嘅，真系有。你想听咩？
1: 我想听乜嘢？
0: 冰箱放住旧年嘅果蒸，今年就唔买。喂，大佬，你真系冇食啦！
1: 人家有保质期啊！
0: 保质期都冇可能旧年嘅果蒸噶，
1: 即系你嗰个保质期应该系过咗噶啦。
0: 唉，冇制啊，冇制啊，冇制啊！
1: 朋友，
0: 繁星，
1: 流动，
0: 流动，
1: 和你
0: 同路
1: 同路，冇悭嗰少少钱。系啦，即系你悭少少钱食坏自己胃就唔系几好。
0: 真系唔好制，系嘛？嗰啲果咩话果蒸果期嘅果蒸，你就即系算啦，系嘛？怀集难买果蒸啊！
1: 咁而家唔怕啦。
0: 怀集你讲到冇人包粽咁包果蒸咁，你铺话法真系，冇悭我哋未去过怀集先得噶，系咪先？
1: 照计，我哋肇庆咁有传统，应该
0: 有噶。点你听佢讲啊？点会？
1: 系咯，应该唔会嘅。系咯，咁大家可以准备听我哋 super 歌，你哋嘅 super 歌啊，倾情演唱朋友。
0: 讲到好似你唔使唱咁，
1: 我留啲力一阵间，三点到五点。唔系呢，我
0: 使留力嘅咩？
1: 唔知道，听讲话喉咙痛喎，佢哋系啊。我而家我
0: 照喂，唔系。
1: 重点是我照俾佢讲多一个钟喎、
0: 哦，
1: 系咪啊？系咪啊？咁我系咪我而家都试下水啫嘛？因为下午喉咙痛呢下即系我唔拉你企喺度啦。
0: 试下水，
1: 系啦、
0: 啊。好啦，呢一只朋友送俾大家。
1: 嗯，
0: 朋友一生唔系喎，
1: 繁星，
0: 流动，好似低一少少，低一少少。嗯嗯升升下 key 先，升下 key 先。
1: 哎呀，好犀利啊，好犀利啊，要升 key 啊，俾我。
0: 即佢原嚟嗰啲歌 key 唔好得。
1: 真系，呢个系原 key。
0: 唔系，佢就唔系原 key。好啦。
1: 好嚟啦。
0: 再升升先啊！好，繁星系咁啊，舒服啲啊，流动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深接

0: 一唱呢只歌啊，谂起
1: 咩啊？
0: 大学毕业
1: 哦，嗯，
0: 六月系嘛？
1: 咁我阵间要唱《海阔天空》
0: 系嘛？我要唱六月的告白。
1: 是时候
0: 啦，是时候发挥啦，进入六月份按呢只歌，
1: 你每日都要唱，
0: 就可以同大家分享。
1: 系你每日都唱一次啦，
0: 好嘛？好，冇问题。
1: 嗯，
0: 啊，六月的告别，大家有冇听过？
1: 有，啊、但系唔记得点唱，系即刻唱一次。

0: 会，
1: 曾经在夜深
0: 人静的时候听过我这首歌。
2: 中午1:30，
3: 我要吃鱼生，
2: 我要吃白切鸡，
3: 我要吃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我鍾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DJ Super，
1: DJ Super，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癫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呢度系由开咩咩？
6: 癫溪城
5: 花生油
6: 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
5: 我依然是我，我系 Super，
6: 我系巴达。
5: 好嘅，今日嚟到系星期四嘅时间啦，天气都好热啊，
6: 冇错，去到26到37摄氏度，睇咁咧已经系会接近40噶啦，咁所以出门嘅时候记得防暑防晒啦。第二个咧就系话一定要注意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咁啊，即系遇到一啲高温天气情况下咧，暂时唔好出门先啦，系啊。
5: OK， 咁啊，今日咧用歌声帮大家降降温。
6: 系。
5: 巴达第一次同慕瑶直播带货。系啊。嗯、今日下昼。
6: 系啊，系啊。
5: 啊，但佢系佢为主嘅。
6: 是不是很失望呢？你买十单我立刻叫慕瑶弹出来弹出来一个钟
5: 他为主的、OK， 咁啊嚟啦，啱先都有好多 friend 点歌嘅，咁啊如果你都想参与我哋嘅活动点下歌嘅话，记得啦，抖音搜索星空下的北面人，视频号呢搜索
6: 融于相成，
5: 融系融合嘅融，
6: 富裕个裕
5: 啊，融于相成入到嚟直播间
6: 系
5: 就可以啦，
6: 没错，
5: 把歌点一点，
6: 系阿海哥就话哥哥

0: 姐姐中午好啊，咁样系啦。
1: 你好，你好，哇，分分钟你大过佢喎，
0: 应该系吧？
1: 啊，你都一把年纪啦嘛，三十有。
0: 你唔好理我，五十岁仲要出去拍小红书啊！问你问你嗰个怕未？我得带条丝巾出去，咁样。
1: 好嘅，嚟等我唱下呢一只送俾考生们嘅歌。
0: 嗯。我起了

0: 下一首。
1: 下一首是什么？
0: 下
1: 一
0: 站
1: 天
0: 后。
1: 下一站天后。
0: 我准备帮你们呼叫慕瑶出来。
1: 什么事？
0: 他很喜欢唱下一站天后。是不是？你应该知道啊。
1: 我知道。
0: 这是他首饮歌来的。
1: 好啊。啱先边个点噶？
0: 站在大院前向下路，站在大院前系呢个 key 啦。唔系，我知道唔系，我起唔到，我知道唔系。
1: 咩起唔到
0: ？key

0: 差，这个才是我的 key。 刚才海阔天空都高了。
1: 下一站天后
0: 送给大家，
1: 送给所有准备考试的同学仔，
0: 是下一站会更加精彩。
1: 是啊，专心
0: 跌
1: 跌，
0: 他弹错那个 key 啊，那个歌就来弹错，你不叫他一声。你喊我喊你一声，你感应吗？
1: 好啦，继续点歌时候，1:41有那么呢一只歌，你都想听下我哋去唱俾你听的话，可以大胆咁样将歌名打出嚟，啊，识就唱，唔识就下位，
0: 系，
1: 啊，就咁简单啦。
0: 嗯，
1: 咁前提你觉得，啊，都好啊，都俾你两个唱唱啦，咁 OK 嘅。
0: 系，

0: 咩？你覺得運氣都咩噶啦？咁就唔使點啦。
1: 係啦。
0: 啊，咁我哋自由發揮。
1: 係。
0: 又終身美麗。
1: 我首飲歌啊。
0: 係咪真係要？
1: 冇所謂㗎，我冇所謂㗎。陣間三點到五點嗌唔出咧，我就氣波。
0: 賴唱歌。
1: 我就氣波。
0: 賴唱歌。
1: 我唔賴。
0: 我仲有冇？仲有冇？除咗終身美麗之外嚇。
1: 我識唱《如夢初醒》。
0: 你又话怕喉咙痛，
1: 咁你唱，咁你唱，
0: 咁点解拣啲咁超越自己嘅歌嚟唱咧？
1: 我唔知道难唔难嘅，我唔知难唔难。
0: 你铺话法啦，真系彭羚嘅有边只歌唔难噶？
1: 咁算
0: 系啊，你又咁易唱啊？终身美丽算啦，唉、哎，如梦初醒，
1: 好
0: 难
1: 噶。
0: 我将如梦初醒，
1: 我点解要嗌咁高？我将如梦初醒，都系有啲难唱嘅，算啦。三点叫慕瑶唱歌，你话叫就叫啊！你落十单，我即刻叫。啊，你落十单，慕瑶唱一只歌，知我咩 key 啊嘛？唔啱，高，塔尖，高，系啦，刚才高，要夹个夹喺度噶。要夹个夹喺度，
0: 唔使啩？
1: 要嘅咧，平时都夹噶。
0: 系咩？
1: 嗯，
0: 试试先啦。
1: 哦。

0: 好啦，落一陣合一個鐘頭啊。好，唱完，到你唱。
1: 是時候俾我唱，唔係我真係會。
0: 你頂佢唔順啫。
1: 哎，時候到我啊！系啊，真系啊！拣
0: 两首俾佢唱啦，快啲！
1: 唔得真系，唔唱唔得。
0: 系，
1: 一定
0: 要。咁你要唱首即系 high 啲嘅歌，《浪花一朵朵》嗰啲咧。
1: 咁嘅咩？
0: 系啊，唱这歌咁嗰啲。
1: 唱这歌点弹啊？
0: 我唔知道。
1: 好难噶、啊。
0: 我纯正系嗌下嘅啫。你唔好唱啲咁慢噶啦，会影响你弹奏噶。
1: 唔会啊嘛。
0: 系啦，你唱啲劲啲噶啦。
1: 劲啲嘅。
0: 热辣辣，系唱热辣辣。
1: 边有热辣辣
0: 啊？嗰个张国荣嗰首嘛？
1: 唔识喎，都系送翻啲俾啲学同学噶啦。啊，森林。
0: 哦 ，Mister。
1: Mister， 祝福先，祝福下啲同学先。
0: 我识唱喎，我唔唱，我唔唱，我开始要休息啦，我开始要休息啦。
1: 因为考试真系唔系讲笑，咁热嘅天气考试好辛苦。
0: 冇错，
1: 过多三日就系一年一度嘅交考啦。
0: 嗯，
1: 吴哥骨叫你唱。
0: 吴哥骨，我识啊，一阵先吓。

0: 祝福广大嘅学子们考出好成绩，超常发挥，考上理想嘅大学。耶、yeah, ！加油加油！
1: 好重要。
0: 系啊。
1: 徘徊丛林迎着雨。
0: 唱唔耐咁。

0: 做乜喊啊？
1: 啊，我唔好意思，有想打。
0: 又唔系祝福你，祝福千串，
1: 打一次都
0: 叮嘱

0: 祝大家高考学子们旗开得胜，一路披荆斩棘，
1: 想起
0: 过五关斩六将
1: 啲情景啊！
0: 哦，嗰、那个即系我哋当时系冇嗰个空调噶，
1: 冇梗系冇啦，
0: 当
1: 年系开玩笑啊，
0: 就咁热辣辣就坐喺个室度就，
1: 不过又冇依家咁热，讲真啊，
0: 嗯，而家即系
1: 依家低一两度啦，即系最高温，
0: 然后咧。即系喺度等咩咧？等个风扇转落自己头壳度吹一吹，一路写路，哇！几时吹到我？几时吹到我？
1: 过年啦，真系。仲有咩歌可以祝福下嗰啲学考子考生啊？
0: 嗯，
1: 有咩咧？加油！打气！
0: 有咩歌啊？
1: 啊你好啊，这位是外省的吗？
0: 对，天津的。
1: 哇，厉害哦！天津都有头。
0: 啊、
1: 有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哦，
0: 是的，
1: 都唔系讲笑哦，真系啊，
0: 冇错冇
1: 错，好，已经谂唔到有咩歌系可以祝福到啲
0: 唱晒啦，唱晒啦，
1: 沉默是金算唔算？即系佢哋沉默应战，系嘛？
0: 人家系沉着应战，
1: 沉着应战，慢慢嚟，嗯，仲有咩歌？加油打气嘅歌。小布小布有什么祝福考生的歌曲
0: 粤语歌看看有没有好像看可以等了
1: 好了有什么当然有好好了当然有新生代当然有摸下文的啊哦，嚟啦嚟啦，睇下边首识先，《海阔天空》唱咗啦，系嘛？《青春探路者》你又唔识，我又唔识啦。少年的你啊，十个勤天，你识唔识啊？咩？边个系十个勤天啊？系咪组合嚟嘅？
0: 唔知。
1: 嗯。
0: 好啦，证明我哋唱晒。
1: 唱晒《平凡之路》。
0: 啱你，《平凡之路》你可以。
1: 平凡之路，我相信。我相信啊啊啊

0: 啊，好，我相信。
1: 好，佢挑战自我。
0: 啊、但系真系
1: 好难唱。
0: 深度讲 key 版系啦，
1: 系一啲band 队嘅人唱嘅系咪？
0: 杨培安。
1: 咁系咪 band 队嘅？
0: 佢有分 band 唔 band 队嘅
1: band 队，我觉得佢啲乐队歌手都可以撕扯得好犀利嘅。
0: 撕扯。
1: 撕红系嘛？咁系唔系啫？
0: 你想听啊？那这病症，第一句都唱唔到。
1: 唔系，咁系唔系啫？即系佢系唔系 band 队嘅？
0: 咩意思呢？
1: 即系我觉得 band 队嘅主唱，
0: 即系佢系
1: 可以撕红得好犀利，即系 rock and roll 嗰啲。
0: rock and roll 啲 rock and roll
1: 系咪啊？
0: 可以咁理解啩？
1: 即系佢系乐队嘅人嚟嘅。
0: 杨培安系唔算，佢唔算乐队嘅吓。哦，

0: 咁都叫犀利，
1: 犀利犀利
0: 啊！已经讲咗好多个 key 噶咯、啊，
1: 嗯，我又唔识，反正啊不明觉厉啊嘛，系咁噶啦，嗯，
0: 我懂你啦，
1: 我唞唞啦，又理我，我又有边首我识唱？哦，平凡之路可能我
0: 平凡之路
1: 可能识，睇下先吓，
0: 冇可能唔识嘅。
1: 开头系咩？
0: 但平凡之路对高考学子系祝福嘅歌嚟嘅咩？
1: 唔知道，睇下歌词先。
0: 系咩？即系平凡啲啦，咁样啊？
1: 用平凡心点唱？
0: 唔识咧。
1: 徘徊丛林仍像雨。
0: 徘徊着在路上的你，要走着 Viva Villa Villa Villa。
1: 唔识唔识。
0: Villa Villa。
1: 对不住，
0: 不好意思，平凡不起、
1: 哦、我才可以，
0: 我们都是比较优秀
1: 可以唱明我的骄傲、
0: 哦、我的骄傲
1: 作为老师和家长的骄傲的各位高考学子、啊、
0: 我的骄傲、
1: yeah. 哦、
0: 每一位踏上考场的都是很厉害的了、啊、即都是家里面的骄傲、
1: 嗯
0: 咁啊，你话喂考成点咁样就呢个肯定有高低啦，系咪先？
1: 嗯，
0: 分数有高低，但唔代表你嘅人生有高低啊！你都可以一样可以好出众，好似我咁。想当年清华、北大都冇录取到我，我去咗西大做咩咧？
1: 你唔好引我笑，
0: 系我最后一个志愿录取到我吓。啊肇庆学院，
1: 而家好失礼咩？咩意思啫？
0: 系啊系啊，唔系咯？咁又如何？系嘛？一样发光发热。
1: 而家社会好难。
0: 唔系，当时我的确系最后一个志愿系肇庆学院，呢、這个要讲出嚟嘅，系咪啊？呢、這个要承认嘅。
1: 而家第一志
0: 愿
1: 都争崩头啊！
0: 呢依家要承认嘅，我当时第一志愿系清华北大。
1: 讲到我唔系咁。系啊，边个第一志愿考唔到嗰啲都系清华北大噶啦，
0: 系啊，
1: 考到嗰啲先写其他学校嘅啫嘛，
0: 系啊，
1: 系咪啊？
0: 咁但系我嗰啲咩中大嗰啲都，
1: 你都唔写啊嘛？
0: 有写，
1: 唔系你考得好嗰啲咧，佢都会即系真系能够考得好嗰啲，佢会填中大嘅。
0: 啊，佢好好啦，依家工商学院都好难考啊，唔会啩？听讲唔系咁噶啊。所以呢就即係当时候我係好低落嘅，係一套低落啊，最后一个字月叫猛边有大学读嗰陣时叫做。
1: 睇、嗯、你去到几开心啊，有师妹啦，有咩社团啦、
0: 啊。但係真係唔代表分数唔代表我人生嘅高低係咪，咁、嗯、

0: 经过自己的努力。
1: 嗯，
0: 而假期在哪里？啊，有几多个可以在这里吹水的？不多的，是吧？
1: 嗯，
0: 还可以唱埋歌，你话有几多个？
1: 啲前辈成日讲啦，佢话咁多人就得你哋十个主持人，你哋好犀利噶啦，
0: 系啦，
1: 搵唔到嗰十个人出嚟嘅，凑都凑唔到十个。
0: 所以我的骄傲啊，你哋系屋企嘅骄傲，亦都系自己嘅骄傲。
1: Pride, go, pride, 讲少少 key 咧，已经有啲沙声啦，听唔听到啊？
0: 咁你唔好唱啦，你。
1: 你唱啦，咁你听我把声。
0: 我唱，我唱。
1: 系，我把声已经
0: 开始。佢等一间仲要两个钟，系唔可以停嗰两个钟。
1: 嗯。
0: 虽然有助播。
1: 嗯。
0: 先预告下先，预告下先。
1: 有个半钟都系助播讲嘢。
0: 预告下先，预告。
1: 预告下。
0: 三点。
1: Yeah。
0: 会有我哋嘅巴达伊嘅专场带货，
1: 三点三点，
0: 系啊，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喺我哋荣誉商城直播间，
1: 嗯
0: 啊，大家等间记得一定要嚟，
1: 系
0: 支持阿巴达伊，好嘛？嗯

0: 三点记得入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

0: 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8: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7: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8: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7: 生活中的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8: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7: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8: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7: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8: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7: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人产

0: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0: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1: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0: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3: FM 105.9，发出情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大脑是人体中最先开始衰老的器官之一，大脑的老化常常伴随着多种认知障碍，其中听力下降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较为明显的影响。那么，如何延缓脑衰老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延缓脑衰老，音乐有妙招。不管是什么年纪，如果能尽快开始学习一门乐器，甚至开始唱歌，可能都会让大脑衰老得更慢。已有研究认为，音乐训练可以有效增强老年人在嘈杂环境下的言语感知能力，这表明音乐训练在对抗老化方面有潜在作用。一些研究表明，从未学过音乐的老年人在接受短期音乐训练后，言语加工能力也有一定的提高，因此即使没有过多演奏乐器的基础，临时进行音乐训练也可能起作用。除此之外，类似节奏大师这种训练节奏感的音乐类游戏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种方法被称为数字疗法。对老年人而言，这种游戏化的训练更加有趣，也更能吸引他们投入其中，使他们能够更轻松地达到延缓脑衰老的效果。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7: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㗎。
6: 吓，係咪真㗎？咁我
8: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啦，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9: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1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6: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10: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6: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个俾你㗎。

0: 有分。
1: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还
0: 是始终喜欢你。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00。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

0: 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3: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2: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3: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2: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3: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4: 3年又3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2: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5: 1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6: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7: 外加1059，
6: 外加1059，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6: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5: 请留低，
6: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7: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4: FM105.9
3: 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3: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

0: 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8: 等一会儿吧。
7: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8: 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7: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8: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7: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8: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9: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10: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4: 上上上！
0: 落落啊！
4: 落落落！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6: 先落后上，
7: 文明出行。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爱家1059，
9: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妈咪妈咪，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6: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嘛，都不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5: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7: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0: 清新嘅。
1: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0: 哥哥多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2: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早晨啊，表哥。
2: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3: 是啊，表哥顺路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2: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3: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4: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5: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3: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3: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3: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来吧来吧，快来吧，
6: 万儿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7: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8: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7: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

0: 转为主动防控。早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7: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

0: 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

0: 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 阿伯，
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我说
1: 加掉什么船？
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户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9: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0: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7: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员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 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曾根制造所在

0: 1941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 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

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在岸边来到看河伯娶妇的老百姓，一听到原来这件事是假的，是谋财害命的骗局来的，个个怒火中烧，一涌而上要当堂杀死这班土豪劣身和害人的神棍。那班人呢，就成班跪在地下说求情，唉，我们是有罪，我们该死该死，不过主要是巫婆和三老串通在一起，我们是跟着未做的啫。西门豹呢见到这样，就对着老百姓说，既然首恶那几个都已经浸死了，这一班随从的人就免他们一死了，那就将他们的家财通通拿出来还回给老百姓，赔偿给枉死的女子的家属。跟着呢，西门豹又吩咐将巫婆那班女徒弟许配给那些没钱出嫁妆的穷人。西门豹呢仲出咗个报告，今后如果再有人讲话河伯娶妇嘅，就请佢做媒人，调佢落河去见河伯。咁西门豹乔松河伯妇呢件事呢，一直传为美谈，流传千古。咁呢位西门豹亦确实系个了不起嘅人物。在2000多年前，科学仲好落后，在那阵就能够不信神不信鬼，开导百姓移风易俗，又能够大胆处置呢班贪官污吏同害人的神棍，为百姓除害，确实系值得后世人敬重。咁西门豹拆穿咗河伯娶妇呢件大事之后，外出逃亡的百姓呢就纷纷走返嚟啦。叶城嗰种信神信鬼嘅歪风邪气就一扫而光。西门豹呢又走去视察漳河嘅水势，睇过晒地形，然后就带动百姓开掘咗十

二条渠，人将河水嚟到灌溉，就免除咗当地干旱之苦，又可以解除水浸嘅祸害。从此就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咁老百姓呢就十分感激西门豹，将你引水渠呢就改名做西门渠，就用嚟纪念西门豹治水嘅功绩。嗰位魏文侯呢就知道西门豹喺邺城移风易俗，为民除害，又疏通河道，为民造福。魏文侯就十分欢喜，即刻揾着个大夫狄王嚟，就对狄王讲：唉，寡人真係多得你，推荐咗岳阳就灭咗中山国，又推荐西门豹去治理邺城。而家我哋魏国国力强大，百姓安居，都係你同各位大夫嘅功劳啊。即寡人仲有一件事就好担心，就是西河嗰个地方仲缺一个大将嚟到镇守。唉，寡人就諗咗好耐，都未諗到搵边个去先啱。你话派边个去当大将好呢？大夫狄王就諗咗好耐，然后先至讲：西河就唔同地处，西河喺偏远嘅西边，是同秦国相连，秦国依家正是虎视眈眈，想运西河嚟到进攻我哋，故此镇守西河，非要揾个有大将之才嘅人嚟担当不可。臣反复思考，唯有一个人可以担当此任，不过就唔知道主公信唔信得过呢？哎呀，你为寡人出谋献策，寡人一向都听从你的，你推荐的人寡人怎会说信不过呢？好，咁神就推荐魏国人吴起来到当大将。魏文侯一听成个恶言，乜话？吴起就是魏国那个吴起？是啊，吴起依家啱啱喺鲁国走咗嚟我哋魏国，就系、是、住喺神嘅屋企。呢一次系上天赐福，派个人嚟到为主公当大将，主公要即刻拜佢为将，迟啲就怕佢会走咗去帝树，咁就太可惜啦。魏文侯呢听见咁讲，就企起身行嚟行去。哎呀，吴起呀，吴起就确系个大将之才，不过呢个人，贪得无厌，残忍无情，搵佢嚟当大将，点信得过啊？大夫狄王就讲：主公，臣亦明知道吴起为人，佢功名之心极重，为咗成名天下，佢残暴无情，六亲不认，但系佢为咗建立功勋，名垂史册，佢亦可以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顾嘅。吴起呢个人最擅长训练士卒，佢行兵打仗有鬼神不测之才，当今天下无人可及嘅。如果唔用佢，万一俾第啲人用咗，嗰阵我哋魏国就危险㗎啦。主公，用人之道係用其长处，防其短处，何必只係睇见佢不足就失去咗一言可以安邦定国嘅大将呢？魏文侯听到狄王咁讲法，果然就下狠心召吴起嚟到见面。各位，这个吴起到底是个什么人来的呢？他有什么这么大本事，魏国大夫狄王这么看得起他？那为什么说他的了不起的将才又这么得人怕，连爱才如命的魏文侯都不敢用他呢？

依家呢就要先讲下吴起嘅来历啦。吴起系魏国人，后生嗰阵呢就最中意同人哋比试剑术。佢为人好胜，一味要认叻嘅，成日就追求功名富贵，发梦都要想当个天下闻名嘅相国同上将军。对钱财呢，佢反而冇乜计较吧。一副身家呢就俾佢咁败晒佢。咁佢母亲见呢个仔不务正业，成日同埋班闲人喺住比武练剑，母亲就好激气啦，就闹咗佢一餐。啊，嗰、那个吴起佢嬲起上嚟，一啖就咬落自己手臂嗰度，攞啲血嚟查落个口度，对住自己嘅母亲嚟到发誓。既然母亲话我冇用，好啦，咁我今日就离开母亲，我去他方游学。如果第日我唔做到相国大将军，我唔坐住高头大马嘅马车，我唔带埋大批随从，我就永世唔返嚟见母亲。佢母亲就估唔到个仔会突然间杀血发誓㗎嘛。母亲就驚起上嚟啦，一边喊一边哀求个仔，哎呀，为娘不过一时气愤话你几句啫，你又何必真係咁认真啊。好啦好啦，你唔好走啦，你走咗剩翻为娘一个人，咁点过日子呢？嗰、那个吴起理都唔理，攞起行李就走。佢母亲呢就喺后面哭哭啼啼追住嚟嘛。吴起就连头都唔拧一下，一口气就运北门离开魏国，就一直就去到鲁国。去到鲁国之后，吴起呢就拜孔老夫子嘅学生曾参做老师，就学孔夫子嘅儒家学说。吓，嗰个吴起呢虽然以前呢就只系识打剑练武术，至依家学起儒家嘅学说嚟呢，佢亦十分认真嘛。人哋瞓觉啦，佢仲喺度读书。未天光人哋未起床啫，佢已经喺住读紧书啦。佢为人又聪明又肯学，于是佢就成为曾参最鍾意嘅学生。有一次齐国大夫田居就嚟到鲁国访问，就去拜访曾参。听闻曾参有位高徒吴起读书十分刻苦嘅，又好有才华嘅，嗰、那个齐国大夫田居呢就搵吴起嚟到见下面啦嘛。点知一倾谈上嚟，见到吴起谈吐得体，学识广博，嗰位齐国大夫呢就渐渐对吴起好感。吓，佢居然将自己嘅女嫁咗俾吴起嘛。於是呢吴起呢就变成齐国最有势力嘅田族嘅女婿啦。个吴起呢娶咗个齐国夫人之后，仲继续喺鲁国读书。前后一共读咗六年。咁佢老师曾参见到呢位学生咁用功，连屋企都冇返过去，一心求学嘅。曾参呢就好心赤喎，就对吴起讲，我知道你用功好学，不过你家中仲有老母亲在堂啊，你依家已经六年未返过去啦。好啦，你就先返去探望一下老人家，然后再返嚟继续学业啦吓。吴起就讲，老师，学生曾经有誓词在先，如果唔做到相国上将军，就唔返屋企见母亲。真

就咁用功，讲啲道理上嚟一套一套，偏偏对自己母亲咁无情。咁你话曾心就点睇得过眼呢？咁师徒之间呢就日渐疏远。又过咗冇几耐，吴起就收到魏国嚟嘅书信，话佢母亲已经病死咗啦。吴起就即刻跪低对天大喊三声，跟住呢佢冇件事咁就返返入房读书吧。嗰个老师曾心一知道呢件事，嬲到拍案而起，哎呀，吴起母亲死咗，佢不但唔返去奔丧，反而无动于衷。呢个人正一系个忘本之人，咁嘅人点配做我嘅学生？曾心啊，即刻吩咐，从今以后不准吴起上学，师徒之情一刀两断，永不相见。吴起呢？佢亦无所谓吧。哦，你唔教我，我就唔学嘅啦。佢即刻就转文学武，走去学习兵法。吴起学兵法呢，又系十分用功嘅。一学就学咗三年。咁吴起前前后后学文学武啊，一共学咗十年啊嘛，真系成为一个文武相全嘅人物。特别系行兵布阵，十分精通。吴起啊，谂住呢一回自己有本事啦，就去拜见鲁国嘅相国，想当翻个大将军。嗰位鲁国嘅相国呢，系一个好精明能干嘅人嚟嘅。佢啊同吴起倾谈起兵法，就知道吴起嘅本事。呢位相国呢就将吴起推荐俾鲁国国君。鲁国国君同吴起倾谈过几次呢，亦都觉得吴起啊确有独特见解，又熟悉兵法噃，就任用吴起做大夫，俾吴起十分优厚嘅待遇。但系呢，硬系唔俾吴起带兵。相国就对鲁国嘅国君讲：吴起系个大将之才，主公点解只系叫佢当大夫，唔俾佢带兵呢？鲁国国君呢就以后先啦。又过咗轮啦，齐国嘅相国田和，佢系想篡夺国君之位，咁啊，因为呢，佢系惊住鲁国同齐国系世好嘅，怕鲁国到时嚟干涉啊。田和就想先下手为强，就想攻打鲁国。咁鲁国嘅相国呢，又赶去拜见鲁国国君，主公，听闻齐国准备攻打我哋啊，齐国兵强马壮。呢一回呢就非要吴起出嚟当大将不可啊。嗰位鲁国国君呢一仲系好好好，等寡人想下先啊。过咗轮又冇下文，仲系唔肯用吴起当大将。知冇几耐呢，齐国大军已经攻到入边境啦。相国又嚟见鲁国国君。主公，臣已经三番几次请主公拜吴起为将，现在事情危急了，点解主公仲迟迟唔敢用吴起呢？唉，寡人就知道吴起是个大将之才，不过他夫人是齐国相国的亲戚来的噃，他夫妻情重，咁容乜意到时俾佢反过嚟帮齐国对付寡人，咁就不可收拾㗎嘛。相国啊听到国君咁讲，亦都无话可说，只好返去相府啦。一入到大厅，吴起就已经喺住等咗半日啦。吴起就问

0: 相国，齐兵已经入境，主公唔知已经揾到大将未呢？
1: 未，仲未揾到呢。
0: 哎呀，今日就唔系我吴起夸口啊！如果用我嚟当大将，齐国大军一个都冇得番扯。吴起咁一讲呢，各位相国就冇办法啦，只好照直讲出嚟。我已经向主公再三推荐你噶啦，知主公怕你夫人系齐国相国嘅亲戚，故此唔多放心，唔敢拜你为大将。吴起一听，哦，原来如此，咁要主公放心就好容易嘅啫。吴起就即刻告辞，翻翻屋企就问佢夫人啦。你愿唔愿你丈夫归为相国，或者当上上将军，高官厚禄，功盖天下，名留千古呢？佢的妻子无端白事俾佢咁样问，就有啲温头转向。哎呀，日想夜想都望有今日啦，我点会话唔愿噶？哦，咁就得啦。我想求你帮下我，帮我建功立业啫。哎呀，我是个妇道人家，有心无力，有乜本事帮你建功立业啫？哎呀，只要你用得到我嘅，咁我死都心甘情愿系啦。好，咁就多谢夫人啦。嗱，依家齐国嚟攻打鲁国。鲁国国君就想用我做大将，但是因为我娶了你为妻，你是齐国相国的亲戚，国君就怀疑我对齐国有私情，所以不敢用我。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借你人头一用，咁就可以解除鲁国国君的疑心，咁我就能够建功立业。吴起的夫人一听，啊！原来自己丈夫要杀咗自己嚟换个大将嚟做啊！估都估唔到噶嘛！唉，可怜呢位夫人，瞪大眼，一句说话都唔识讲，一味喺住流眼泪。吴起呢，右手拔出宝剑，左手撑住妻子嘅头发，一剑就劈落嚟。当堂将人头斩咗落嚟，吴起啊用一幅织锦包住个老婆嘅人头，即刻入宫去拜见鲁国国君，就对国君讲：臣报国有志，但系主公怀疑臣有夫妻之情，私通齐国，唔敢用臣。臣今日就杀咗妻子，以后神同齐国就冇到牵连，主公可以放心啦啩。吴起讲完呢，就解开幅织锦，捧住个血淋淋嘅人头出嚟。嗰位鲁国国君见到吴起居然杀咗自己老婆嚟换取信任，当堂大吃一惊。啊，乜你啊，系好啦好啦。你出去等一等先啊，等寡人諗一諗先。吴起退出嚟之后，鲁国国君就即刻召见相国，就对相国讲：吴起杀妻嚟到求将，为人咁残暴凶狠嘅，呢种人六亲不认，心似豺狼嘅。哎呀，寡人啊，点信得过佢？点能够拜佢为大将呢？嗰位相国呢，亦都估唔到吴起咁狠心㗎嘛，连老婆都杀埋嚟换个将军做㗎。但係呢，而家齐国大军已经打到入嚟，情势危急，如果唔用吴起呢，咁就确实冇人当大将，咁就无法抵挡齐国嘅入侵，都系保住国家社稷紧要啦。相国呢，就劝住鲁国国君：主公，吴起呢个人功名之心咁重，只爱功名不爱妻子，
1: 主公如果唔用佢，万一俾佢走咗去齐国，嗰阵俾齐国用咗佢做大将，我哋鲁国就亡在旦夕噶啦。不如就先用佢为大将，等打退咗齐国之后，我哋再想办法嚟到对付吴起罢啦。鲁国国君见得咁，亦无可奈何，就只好拜吴起为大将，派咗20000军马俾佢，由吴起统率住军马去对付齐国嘅进攻。咁吴起杀妻求将，咁残暴嘅人，确实系禽兽不如，真系几得人惊噶噃。之但系呢，说话又要讲翻转头噃。吴起为咗功名，六亲不认，老母又唔要，老婆可以照杀嘅。之但系呢，用兵打仗，佢就确实系个了不起嘅大将之才噃。佢虽然为人残暴，但系呢，佢亦知道大兵打仗就不能够靠杀嚟到取得威望噶嘛。佢大兵呢，同啲士卒同甘共苦，住埋一个大帐篷，士兵行路，佢就连马车都唔坐，大家一起行。士兵孭住啲粮食嚟行军，佢亦孭埋一份。士兵喺中途有病啊，咁吴起就亲自服侍。呢有个士兵啊，脚生疮，吴起呢身为大将，哈，佢居然用口同佢将个疮啲脓啜出嚟。嗰啲士兵啊，个个都感激吴起，当佢系自己亲生老豆咁，个个都愿意判死一战。咁本来呢，鲁国军队就唔系几打得仗㗎嘛。只经过吴起咁嚟到带兵又加以训练，呢20000军队呢就变成一支十分精锐嘅部队。嗰阵呢，齐国嘅相国田和亲自统领大军长驱直入，就攻入鲁国。听闻鲁国用吴起当大将，嗰、那个田和就笑起上嚟啦。哎呀，吴起系我哋齐国嘅女婿嚟㗎嘛。呢个人系个贪财好色之徒，边度识打仗啊？鲁国用佢嚟当大将，唉，等于我哋齐国嚟灭咗鲁国系啦。好啦，齐鲁两国嘅大军相会啦，两军对垒，吴起一味缩埋，硬系唔敢打。齐国嘅相国田和就派人去打探，见到吴起就同埋一班士兵踎埋一齐喺度食饭。嗰、那个田和又是笑起上嚟啦，哈！一做将军冇啲尊严，啊，同埋班士兵踎埋喺地下嚟食饭啊，成个乞衣咁，咁嘅人能够带兵打仗嘅？田和就更加睇唔起呢个吴起啦。不过呢，呢位齐国相国田和呢，做嘢就一向好稳阵㗎嘛。佢仲系未放心得过，佢就派咗个佢最亲信嘅大夫张丑，就炸低话去同鲁国讲和，入到鲁国嘅大营去求见吴起，嚟到打听鲁国军中虚实。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4: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4: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4: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1: 咁各位齐国大夫张丑就奉相国之命，即入吴起嘅大营嚟到打探虚实。一入到吴起嘅大营，就见到有几十个士兵喺住守卫。个张丑望落去呢，啊，见到个个士兵就无精打采，又恩又手，好似未食饱饭、未瞓醒觉咁嘅。吴起呢一见到张丑嚟到，神态十分慌张，就快啲请张丑入营相见。两个人坐定啦，张丑就问：听讲将军杀妻求将，唔知是否确实呢？
2: 冇咁嘅事。我妻子啱啱病死咗，故此系外间误传嘅啫。
1: 唉，大夫都知道啦。我曾经系曾子嘅学生，系学儒家学说嘅，我点会做埋啲咁伤天害理之事啊？张丑又话：咁如果将军念在同齐国系亲戚，咁不如我就同将军结盟通好，齐鲁两国讲和吧啦。吴起一听到咁讲，即刻起身打躬作揖：系，我系个书生，一直系学文嘅，就唔系几识得行军之道噶嘛。呢次不过系国君一定要我带兵，无可奈何嘅啫。如果齐国能够同我哋讲和，唉，真系求之不得啦。于是吴起就同张丑两个盟誓讲和。吴起呢就留住张丑喺军中住咗3日，每日都恭恭敬敬嚟到宴请张丑。张丑呢就十分留意营中嘅动静，见到来来往往嘅士兵呢都系懒懒散散，阵中嘅防备又十分松散嘅。咁过咗3日，张丑就告辞翻车啦。吴起呢一路送到阵前，再三拜托张丑，同齐国相国讲话吴起呢愿意同齐国讲和。咁张丑返到齐国大营呢，就向相国田和报告咯。田和听完咁讲呢，就以为吴起真係怕咗自己，又以为吴起确係书生一个，就唔识带兵嘅。又听讲话啲鲁国士兵都係老弱病残，事无斗志嘅。所以呢田和呢就下令齐国大军好好地休息一日，养足精神，打算呢听日就去攻打吴起。点知呢回呢就上晒吴起嘅当啦。原来吴起呢佢亦系个聪明人，早就諗到张丑呢回嚟呢讲和系假嘅，就嚟打探动静。所以吴起呢就故意搵埋啲老弱病残嚟到俾佢睇，自己呢又装成慌慌张张，低声下气咁嚟到迷惑呢个张丑。张丑一离开吴起嘅大营呢，吴起即刻点起20000精兵，分兵3路就杀向齐国大营。咁齐军就完全冇准备㗎嘛，諗住听日先去攻打吴起㗎。 点知而家吴起就已经杀到面前啦。齐国大军啊，雕盔弃甲，死伤无数。吴起就唔单止打退咗齐国大军，而且一口气追住嚟，打翻转头攻入齐国嘅边界。少少一个鲁国，呢回呢反而打败咗个庞然大物齐国，就逼到齐国调翻转头，真系嚟求和啦。嗰阵呢，齐国相国就带住一小部分残兵败卒就翻到去齐国啦，就揾咗个大夫张丑嚟闹啦，日日都系你误事。你亲自去过吴起嘅大营啊嘛，你翻嚟话吴起嗰啲兵士都系老弱残兵，军纪散漫嘅，点知原来咁厉害嘅，今日搞到兵败将亡，俾吴起攻入国境，反而我哋齐国要向鲁国嚟到求和，就乜嘢面子都丢晒啦。大夫张丑就话：我啊，佢系上咗吴起嘅当。俾佢以假乱真，不过吴起呢个人不但多谋善断，而且用兵如神。如果佢继续留喺鲁国，咁我哋齐国就国无宁日噶啦。不如就派我做使者去讲和，我愿将功赎罪，趁呢个机会呢，使鲁国赶走吴起。齐国相国田和呢？就真系派呢个张丑当使者去见吴起，咁张丑呢就知道吴起为人好大喜功又贪财好色嘅，佢啊带上黄金千两同埋一批美女，自己呢就打扮成做生意嘅大商人就嚟到鲁国啦，就偷偷地去见吴起，送上黄金千两。同埋美女一批，就向吴起嚟到求和。吴起呢受咗一份大礼，就应承咗齐鲁两国讲和。张丑呢就喺吴起屋企呢住咗几日，然后先离开。咁走嗰阵呢，张丑故意就派啲随从到处宣传，话齐国派使者张丑。带咗大批金银珍宝同美女嚟偷偷地见吴起啊，喺吴起屋企住咗几日，唔知同吴起搞啲乜嘢名堂喎。咁离开鲁国嗰阵呢，张丑仲特登招摇过市引人注目。张丑咁一搞呢，鲁国就到处传说啦，话大将吴起受咗齐国一份厚礼，想串通齐国作反喎。一传就传到鲁国国君嗰度。嗰位国君呢本嚟就知道吴起为人残暴㗎，最初都唔敢用佢㗎嘛，迫于无奈先拜佢为大将㗎啫。依家听到咁多传闻，就信以为真，就想杀咗吴起以绝后患。吴起呢一听到话国君想杀佢，快啲就走人啦，一走就走咗去魏国，就住喺大夫狄王屋企。所以呢狄王依家就将吴起推荐俾魏文侯。咁魏文侯呢就听信咗狄王嘅主意，就派吴起去镇守西河，封吴起做西河太守。咁吴起呢一去到西河，哈，佢同喺鲁国一样，爱护士兵，同啲士兵同食同住。

日夜咁操练啲士兵，仲喺西河呢就建筑咗一座城池嚟到防守秦国嘅入侵。呢座城呢就叫做吴城。咁吴起呢个人呢，佢确系有本事。魏国嘅兵马俾佢咁一训练呢，当堂唔同晒。嗰啲士兵个个服晒吴起嘅，而且呢军纪严明，又经过严格训练，所以不但西河边境安宁，吴起呢反而转守为攻，亲自带领大军打过秦国嗰边，一口气占咗秦国五座城池，吓到秦国即刻找人嚟向魏文侯求和。从此就唔单止话赵国、韩国怕咗魏国，连大国齐国亦都派人嚟朝贡魏国。魏国呢就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嘅国家。可惜嗰位英明又有才华嘅魏文侯，就只系当咗七年国君就病死咗啦。咁坐镇中山国嘅世子激呢，就翻嚟接君位。呢位就系魏武侯。嗰阵吴起呢，已经成为天下闻名嘅常胜将军。做西河太守嗰阵呢，又立咗咁大功劳，打败秦国，连下五城。吴起呢就以为呢回新国君上任，自己呢就可以青云直上，加官封爵啦。又有咁啱，魏国嘅相国呢嗰阵亦死咗，吴起就更加欢喜啦。论功劳，论声望，一定系自己嚟当相国噶啦。吴起呢就赶翻入京城嘅等候上任咯。点知嗰位魏武侯呢，佢就另有主意，佢就拜大夫商民嚟到做相国。吴起啊满怀希望，就变成一肚气，个心就唔服啦。散朝之后，就喺门外嚟到等住嗰位新任相国出嚟。新任相国商民一出到门口啫，吴起就截住佢嚟问：你知唔知道我嘅功劳呢？我今日就想同你比较下，你我之间边个功劳大啲？新任相国商民就恭恭敬敬咁行咗个礼，话：不敢不敢，我只愿向将军请教，听下将军嘅高见。吴起就话啦：嗱，统率三军，冲锋陷阵，为国立功，视死如归，你跟唔跟到我呢？我不如将军。哼，我镇守西河，治理百官，统率万民，使到国库充实，边防巩固，你比唔比得上我呢？我比唔上将军。我打败秦国，连下五城，使赵韩齐都臣服我哋魏国，你有冇我咁嘅本事呢？冇冇，我点能够比得上将军嘅本事呢？哼，既然你样样都比唔上我，点解你嘅官职要高过我呢？商民就话：将军，我今日被主公命为相国，实在是受之有愧。点解主公咁做呢？无非是因为先君啱啱逝去，新国君啱啱接位，人心未定，又怕依家用将军为相国，朝中老臣不服，故此暂时要我嚟做住先嘅啫。将军，今日并非是论功封爵嘅时候，何必咁计较呢？以后大局安定，自然唔会埋没将军盖世功劳嘅。
吴起听到咁讲，低头沉思咗好耐都冇出声，然后就话：你咁讲法亦系有道理。而家你做住相国先，亦都啱嘅。不过唔使几耐，相国之位一定归我吴起。讲完呢，吴起就辞别相文翻斜。点知吴起同相国呢一番对话，就俾宫中内侍听到，即刻就报俾魏武侯听。魏武侯呢就惊住吴起争功，惊住吴起作反啊，就留住吴起喺京城，打算呢就削去佢嘅兵权，另外派人去镇守西河。吴起呢个人十分聪明噶嘛，一见到魏武侯留住自己喺京城，知道魏武侯唔信任自己啦，佢就惊住再过来容乜嘢俾你杀咗噶，即刻就离开魏国，就走咗去楚国。楚国呢，自从俾吴国打到几乎亡国之后，各位楚昭王就发奋图强，国力呢就逐渐恢复啦。咁依家呢，已经系传到楚昭王嘅曾孙楚悼王嚟当大王。呢位楚王呢，一直都知道吴起嘅才华嘅，所以吴起一到咗楚国，楚王就即刻拜吴起做相国。唉，呢回吴起追求咗咁耐嘅相国之梦就算实现啦。吴起见到楚王咁睇得起自己，就感激万分，就尽心尽意为楚国出力。吴起就对楚王讲：楚国土地有几千里，士兵超过100万，历来都是当霸主。本来按我哋楚国的国力嚟计，应该是比其他几国都强大。点解今日反而比唔上人哋，唔敢同列国嚟到争高低呢？主要是我哋楚国养兵嘅办法唔对，士兵嘅粮饷少，食就食唔饱，着又唔够着，军中生活艰苦。咁啊，军队事无斗志，虽然人数多，点能够打胜仗噶？其实楚国地大物博，唔系一个穷国嚟嘅，点解士兵会咁辛苦呢？就是因为做大官嘅、当大夫嘅，一味高官厚禄，穷奢恶极，或者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世世代代都白领薪俸，花费咗大笔钱财，咁嘅做法就变成最辛苦去打仗嘅人就受罪，唔使做事冇啲用处嘅人就享福，三军将士军心不服，所以楚国兵多而唔见勇。如果大王能够按照神嘅办法嚟到行事，神就包保楚国大军能征善战，楚国扬威天下。如果做唔到，咁神愿领受欺君之罪，任由大王斩首伏法。那个楚王一听，吓，你真系咁有本事？你到底有乜嘢办法能够一下子将楚国变成咁强大呢？吴起呢就帮楚王定咗几条改革嘅措施，呢几样措施呢就非常大胆嘅。第一条就是将嗰啲官员分晒等级，定出长有功罚无能嘅章程，将嗰啲多余嘅闲人、只领粮饷唔做嘢嘅大夫，不问官职高低，通通削减。第二，将一班靠个老豆做大官，自己无功受禄，挂个名嚟领钱嘅大臣子弟一律免职。第三，按以前嘅规矩呢，凡系皇亲国戚同埋立过大功
封过爵位的功臣后代呢，就世世代代传落去就享受祖宗的俸禄噶噃。吴起啊规定只准传五代，过咗第五代嘅呢就取消特权，不再供养，一律自食其力。吴起呢几条措施呢就确实系非常厉害，但系十分见效噃。楚国俾佢咁样搞，成个唔同晒，少咗大批食闲饭、领高俸禄嘅人，国家支出就大大减少啦。吴起呢又将节省出嚟嘅钱攞嚟增加士兵嘅粮饷，又规定只要士兵真正有本事嘅，就不问佢出身贵贱，一律论功行赏。又将啲老弱病残嘅士兵解甲归田，咁经过吴起咁一整顿，楚国嘅军队就完全变晒啦。短短时间就变成一支能征善战嘅军队。吴起呢就亲自统率住军队，喺南边就平定咗百越国嘅部族，喺西边呢就打败秦国。唉，咁一嚟，连中原列国、齐国、韩国、赵国、魏国都怕咗楚国。咁楚悼王就因为有吴起帮佢整顿军事，差唔多有十年时间，楚国就太太平平过日子，冇一个国家敢嚟侵犯楚国。但系吴起佢搞革新，削除了大批皇孙贵族功臣子弟的特权，那班人呢就梗恨之入骨，只是因为楚悼王比较开明，全力支持吴起，所以那班人先没办法。好啦，到后尾呢，楚悼王就病死了啦。楚悼王一死了啫，都仲未入殓，尸体放喺宫中大殿嗰度，嗰班失咗官职嘅大夫，冇咗特权嘅皇孙贵人、功臣后代，就急不及待夹埋一齐围攻吴起。吴起冇办法啦，就走入宫中避难。点知嗰班人咧就追住嚟，喺后边用弓箭嚟到射吴起。吴起知道呢回就走唔甩嘅啦，佢一直冲入大殿嗰度，一抱就抱住楚悼王嘅尸体，大声喺度嗌：我今日就知道必死无疑嘅啦！既然你哋如果斗胆用箭射我，万一射中楚王嘅尸体，哼！到时按楚国国法，你哋通通要灭族。嗰班落台嘅大夫同一班功臣后裔呢，就恨吴起啊，已经恨之入骨噶啦，就唔理咁多啦，一心要射死吴起，乱箭咁射过嚟，真系当场就将吴起射死咗。但系呢，楚悼王嘅尸体呢，亦中咗好多箭。咁楚悼王嘅仔接返皇位之后呢，即刻就追究边个用箭射佢父亲嘅尸体。喺封建时代，大王嘅尸体你班人斗胆用箭嚟射呀，得了嘅？呢位楚王呢就将凡係有份追入宫中用弓箭射吴起嘅人，统统逐出嚟，一逐就逐咗七十几个人，就要追查边个用箭射中楚悼王嘅尸体嘅。咁嗰阵因为要杀吴起，射箭就个个都有份射噶嘛，点知边支箭射中大王嘅尸体嘅得噶？就算系知道系自己射噶啦，咁而家都唔敢认啦。查嚟查去，个个都话唔认，嗰位楚王呢就嬲起上嚟，不理三七

0: 二十一，将呢七十几个人，全家男女老幼，通通杀晒，咁嚟到为佢老豆报一战之仇。后世人议论吴起呢，就话啦：唉，吴起呢个人真系厉害啊！佢明知道自己死啊，佢抱住楚王嘅尸体，结果呢，佢要将呢七十几家人成千男女老幼嚟到陪命。咁讲起吴起呢个人呢，如果论佢德行，固自然不足道啦。不过吴起带兵嘅办法，佢身先士卒，同士兵同甘共苦嘅精神，佢改革创新嘅胆量，呢啲呢都係应该肯定嘅。吴起为鲁国大败齐国，帮魏国魏文侯镇守西河大败秦国，又帮楚国嚟到搞改革，使到楚国强大，吴起就確实係个有本事嘅人。所以后世呢亦称吴起为战国时期一个著名嘅大军事家。咁依家呢就讲咗赵、魏、韩同埋楚国啦。咁又要讲翻齐国啦噃。齐国呢，自从春秋末期田行当相国嗰阵呢，田族呢已经掌握晒齐国嘅大权㗎喇。到战国初期，田族嘅势力就更大啦，又见到三家分晋，成立咗赵、魏、韩三个诸侯国。咁田族呢亦都跟住尾嚟啦嘛，将齐国国君赶走咗，就由田族嘅田和嚟到当上国君。咁一嚟呢，齐国嘅国号啊虽然冇改变，仍然系称做齐国，但系呢，原来世代相传姓姜嘅齐国国君呢，依家呢就改为姓田嘅嚟做啦。咁晋国嘅赵、魏、韩三家，本来呢只系大夫啫，因为三家分晋，就由大夫变做诸侯啦。齐国呢本来就系诸侯嚟噶，咁依家呢见到人哋大夫变诸侯啦，咁自己系诸侯就应该变成大王先啱啦。所以齐国国君呢就藉口话：楚国、吴国、越国都可以称王啦，咁我哋齐国咁大，点解唔可以称王啊？所以呢，齐国就逼住周朝天子承认齐国国君，就由诸侯就升为齐王。咁第一任齐国嘅大王呢，就系齐威王。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1059。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4: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4: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4: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要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2026年高考在即，高腰区各考点严格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精心组织细化措施，统筹抓好考试组织、安全保障与服务管理工作。今天记者来到了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和高腰区第一中学，实地了解考点准备情况。
2: 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校园内环境整洁，秩序井然，备考氛围浓厚。在教学楼和考生宿舍，空调全部都安装到位并正常运转，辅以风扇通风降温，为考生提供了清凉舒适的学习与休息环境。为确保高考平稳顺利进行，学校在细节上下足了功夫。据校方介绍，学校不仅对考场内的桌椅、照明、监控等设备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更在服务保障上做加法，配齐各类防暑物资，强化24小时应急值守与心理疏导等，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
3: 学校提前对考场的空调、桌椅、照明、监控等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检修调试，配备了充足的雨棚、风机等防暑物资、应急药品、一次性的雨衣、鞋套等，全方位应对天气变化和各类突发小状况，开通了考生绿色通道，设置考生物品存寄点、家长专属等候区，安排了老师全程值守引导、分流疏导，保障考场秩序井然，配备了专人开展心理的疏导，缓解学生考前紧张情绪。
2: 高腰区第一中学的教学楼及学生宿舍同样实现了空调全覆盖，为考生打造清凉舒适的备考环境。作为今年高考考点之一，该校严格对照国家和省标准考场要求，全面落实考务工作规范，考场内进行全域无死角监控，安检工作严格执行2+1模式，即两次金属探测仪检查加一次智能安检门检查，严防作弊器材带入考场，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0: 在严格规范管理的同时，该校更聚焦饮食保障、作息安排等方面，让考生更科学、从容备考。
1: 从6月1号开始，每天都为每位学生准备这个鸡蛋，免费提供给学生。然后还有呢，就是每天这个饭堂里面都准备安全、卫生、美味的这一个饭菜，清凉的那些汤水啊等等，提供给学生。我们这个做事时间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提前让学生回到宿舍休息，每天晚上安排2名备考组人员加班主任是在宿舍里面24小时轮值，然后呢是应对这些学生的突发情况。
0: 目前高邀区各考点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祝愿广大高三考生从容赴考，发挥最佳水平，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高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知审批效能关乎发展大局。近年来，该局紧紧围绕主责主业，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核心工作之一，以数据赋能、便民提速为抓手，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流程简化和作风改进，全力破解审批壁垒，切实提升行政效能，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在高邀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专区窗口，记者看到与以往不同的是，前来办事的企业人员手中的资料袋变薄了，等待的时间也变短了。这得益于区住建局推行的减材料、减时限、减环节改革。
4: 以前就好繁琐嘅，要去几个地方跑，提交唔同嘅资料，咁而今呢就將質量安全監督啊、消防啊都放埋喺施工證一齊收取嗬，咁就方便好多，施工證嘅速度快好多啫。咁我哋施工現場呢就唔需要等長時間等施工證辦理，我就可以馬上去工咯。
0: 近年來，区住建局通过流程再造和数据共享，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打通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电子证照、批文等数据一次生成、多方复用，通过并联审批与联合验收，将规划、消防、气象等环节由串联变一站式，大幅压减办事实现。
5: 目前实行的联合验收制度，把规划条件核实、消防验收、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雷电防护装置验收等涉及资源、住建、气象多个部门的多个验收事项，通过一窗受理、统一入件，极大程度加强了部门联动，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减材料、减时限、减环节。2025年，我们共办理了联合验收62个。
4: 对我哋建设单位好嘅，省时省力，因为准备材料唔使准备重复准备咁多份，一次过做好佢就入窗口。一窗受理，咁就时间系之前可以提速一半以上。
0: 高效的审批离不开一支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窗受理的过程中，该局狠抓作风建设，通过党建引领、外部监督、严格问责、能力提升和制度保障，将作风建设贯穿行政审批全过程，着力破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6: 我在核发施工许可证的这些过程中呢，负责的是初审的这个工作。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核心的原则呢是要坚持做到服务有温度、审批有尺度的一个理念。作为住建的一名住建干部，必须要业务精通、主动作为，更要懂得一个换位思考，在每一次审批中做到心里有底、手中有尺、服务有温，就能成为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住建干部。
4: 哎，佢服务态度好热情啊，系，亦都好耐心咁样啊，教指导我哋准备资料啊嗰啲嘢，好仔细，好仔细。
0: 如今更快、更近、更省事的办事模式已成为

0: 该局工作的新常态。一组组扎实的数据印证了这一模式带来的实效。近年来，区住建局全面落实肇庆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通过简化环节和数字化手段，全区审批实现压减，成效显著。特别是双融双承诺改革推行先建后验，已有30多个项目签约及开工，平均缩短建设周期4个月以上。而在民生服务领域，依托省数字住房月安居平台一体化系统，我区实现房产交易网签、合同备案、预限售许可、合同查询等事项全程网办线上审批。2025年全区通过月安居办理房产交易网签共6675套，真正实现了零跑腿不见面。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自身能力素养，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强化服务意识，继续筑牢阳光审批防线，让权力在监管下运行，确保审批过程公开透明，落实审批全程留痕，确保每一步可追溯，强化警示教育，守住廉洁底线，与管理服务对象保持亲关系。
2: 为深化新时代学校美育改革，创新美育教学模式，推动艺术馆优质艺术资源共建共享，实现管校双向赋能，互利共赢。6月3号，高腰区黎雄才艺术馆携手肇庆市实验中学开展管校结对共建美育研学活动，组织学生走进艺术场馆，沉浸式开展速写写生、馆藏作品临摹实践，将课堂美育延伸至公共文化阵地，开启沉浸式艺术研学新体验。
0: 活动现场，同学们以黎雄才艺术馆实景为创作素材，手持画笔专注速写写生，细致捕捉场馆园林之美。写生结束后，学生们走进展厅，近距离观赏馆藏原作，细细品读黎雄才大师画作的笔墨技法、构图巧思与艺术内涵，认真开展临摹创作，在沉浸式体验中夯实绘画基础，提升艺术审美与创作能力。
3: 我首先看到黎雄才大师画的画，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我也学到了在画画的过程中呢，必须要去好好认真对待它。平时上美术课都是在课室内，然后看着老师展出的 PPT， 我们只是看着临摹。今天来到户外呢，就亲眼看到大自然，就更有体验感，更真实一点，然后自己的想法也更加丰富。
0: 此次管校结对共建活动是校馆资源互补、双向共赢的生动实践。未来，高腰区黎雄才艺术馆将持续深化与肇庆市实验中学的长校合作，依托管校结对共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研学、创作活动，让优质美育资源精准赋能每一位学生成长。
4: 管校结对、艺教融合的这种新模式，有利于去盘活我们艺术馆的馆藏资源与实景场地的优势，实现公共的美育资源与校园的教学精准衔接。这种模式可以搭建起校内授课、校外实践、专业指导的全新美育框架，为本地中小学的美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助力学生夯实艺术基础，提升审美素养。
2: 宫颈癌、乳腺癌是危害女性身体健康的高发恶性肿瘤。高腰区扎实落地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民生实事，通过开设特色专场、细化健康科普等形式，以精准便民举措筑牢辖区妇女健康屏障，用心用情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0: 据区妇幼保健院医师介绍，科学防控是降低两癌发病风险的关键。其中9至45周岁女性可按需接种 HPV 疫苗，35至64周岁适龄妇女建议每3至5年开展一次宫颈癌专项筛查。相较于宫颈癌，乳腺癌致病诱因更为复杂，但早期乳腺癌规范治疗后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坚持健康作息，落实定期筛查，能够实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为破解特殊群体参检时间受限、工作不便等难题，区卫健局、区总工会、区残联等有关部门联动区妇幼保健院，针对特殊儿童母亲、环卫工人、

0: 妹们要重视宫颈癌乳腺癌的一个预防，除了我们这个HPV 疫苗的接种对于宫颈的预防是一级以外呢，那么我们要加上我们这个定期筛查，那么及早发现我们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及早的进行处理还有干预。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4: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4: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4: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3: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

0: 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大脑是人体中最先开始衰老的器官之一，大脑的老化常常伴随着多种认知障碍，其中听力下降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较为明显的影响。那么，如何延缓脑衰老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延缓脑衰老，音乐有妙招。不管是什么年纪，如果能尽快开始学习一门乐器，甚至开始唱歌，可能都会让大脑衰老得更慢。已有研究认为，音乐训练可以有效增强老年人在嘈杂环境下的言语感知能力，这表明音乐训练在对抗老化方面有潜在作用。一些研究表明，从未学过音乐的老年人在接受短期音乐训练后，言语加工能力也有一定的提高，因此即使没有过多演奏乐器的基础，临时进行音乐训练也可能起作用。除此之外，类似节奏大师这种训练节奏感的音乐类游戏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种方法被称为数字疗法。对老年人而言，这种游戏化的训练更加有趣，也更能吸引他们投入其中，使他们能够更轻松地达到延缓脑衰老的效果。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爷爷，您这么小心翼翼地整理的这些小纸片是什么呀？
1: 这些小纸片呢，叫粮票。在爷爷小时候啊，想吃白米饭，都要用这种小票去买。
0: 嗯，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时啊，我们国家粮食供应紧张，特别是端在手里的白米饭非常珍贵，每户家庭啊都要限量购买。
0: 现在不用了，我们可以随时在商场超市买到了。
1: 是啊，我们国家是人口大国，而且稳稳守住了耕地红线，还在科学家的努力下，粮食年年都大丰收，让中国人端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
0: 嗯，爸爸妈妈和老师还教我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
1: 对对对，说得真好。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哇！呢、這個好嘢啊！
1: 得唔得啊，呢個？
0: 點啊？恭喜你啊！2003年可以咁快揾到只咁筍嘅歌啊！啊，呢個真係好聽，好聽啊！
1: 多謝。
0: 阿張啊，其實咧，頭先你唱歌嘅時候咧，我見到咧，身邊好多朋友咧，好似個感覺好蠢蠢欲動，想喐下喐下咁樣啊！
1: 想跳舞係咪咧？你係咪想跳舞啊？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要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7: 2026年高考在即，高腰区各考点严格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精心组织细化措施，统筹抓好考试组织、安全保障与服务管理工作。今天记者来到了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和高腰区第一中学，实地了解考点准备情况。
8: 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校园内环境整洁，秩序井然，备考氛围浓厚。在教学楼和考生宿舍，空调全部都安装到位并正常运转，辅以风扇通风降温，为考生提供了清凉舒适的学习与休息环境。为确保高考平稳顺利进行，学校在细节上下足了功夫。据校方介绍，学校不仅对考场内的桌椅、照明、监控等设备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更在服务保障上做加法，配齐各类防暑物资，强化24小时应急值守与心理疏导等，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
9: 学校提前对考场的空调、桌椅、照明、监控等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检修调试，配备了充足的雨棚、风机等防暑物资、应急药品、一次性的雨衣、鞋套等，全方位应对天气变化和各类突发小状况，开通了考生绿色通道，设置考生物品存寄点、家长专属等候区，安排了老师全程值守引导、分流疏导，保障考场秩序井然，配备了专人开展心理的疏导，缓解学生考前紧张情绪。
8: 高腰区第一中学的教学楼及学生宿舍同样实现了空调全覆盖，为考生打造清凉舒适的备考环境。作为今年高考考点之一， 该校严格对照国家和省标准考场要求，全面落实考务工作规范，考场内进行全域无死角监控，安检工作严格执行二加一模式，即两次金属探测仪检查加一次智能安检门检查，严防作弊器材带入考场，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在严格规范管理的同时，该校更聚焦饮食保障、作息安排等方面，让考生更科学从容备考。
10: 从6月1号开始，每天都为每位学生准备这个鸡蛋免费提供给学生，然后还有呢，就是每天这个饭堂里面都准备安全卫生美味的这一个饭菜，清凉的那些汤水啊等等提供给学生。我们这个做事时间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提前让学生回到宿舍休息，每天晚上安排两名备考组人员加班主任是在宿舍里面24小时轮值，然后呢是应对这些学生的突发情况。
8: 目前高邀区各考点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祝愿广大高三考生从容复考，发挥最佳水平，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7: 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高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知审批效能关乎发展大局。近年来，该局紧紧围绕主责主业，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核心工作之一，以数据赋能、便民提速为抓手，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流程简化和作风改进，全力破解审批壁垒，切实提升行政效能，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8: 在高邀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专区窗口，记者看到与以往不同的是，前来办事的企业人员手中的资料袋变薄了，等待的时间也变短了。这得益于区住建局推行的减材料、减时限、减环节改革。
11: 以前就好繁琐嘅，要去几个地方跑，佢提交唔同嘅资料，咁而今咧就将质量安全监督啊、消防啊，都放埋喺施工证一齐收取，咁就方便好多。施工证嘅速度快好多咧，咁我哋施工现场咧就唔需要等长时间等施工证办理，我就可以马上去工咯。
8: 近年来，区住建局通过流程再造和数据共享，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打通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电子证照、批文等数据一次生成、多方复用，通过并联审批与联合验收，将规划、消防、气象等环节由串联变一站式，大幅压减办事实现。
12: 目前实行的联合验收制度，把规划条件核实、消防验收、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雷电防护装置验收等涉及资源、住建、气象多个部门的多个验收事项，通过一窗受理、统一入件，极大程度加强了部门联动，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减材料、减时限、减环节。2025年，我们共办理了联合验收62个。
11: 对我哋建设单位好嘅，省时省力。因为准备材料不用准备重复准备那么多份，一次过做好它就入窗口一窗受理，就时间是之前可以提速一半以上。
8: 高效的审批离不开一支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窗受理的过程中，该局狠抓作风建设，通过党建引领、外部监督、严格问责、能力提升和制度保障，将作风建设贯穿行政审批全过程，着力破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13: 我在核发施工许可证的这些过程中呢，负责的是初审的这个工作。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核心的原则呢是要坚持做到服务有温度、审批有尺度的一个理念。作为住建的一名住建干部，必须要业务精通、主动作为，更要懂得一个换位思考，在每一次审批中做到心里有底、手中有尺、服务有温，就能成为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住建干部。
11: 系嗰啲服务态度好热情啊，系亦都好耐心咁样啊，教育指导我哋准备资料啊嗰啲嘢啊，好仔细，好仔细。
8: 如今更快、更近、更省事的办事模式已成为该局工作的新常态。一组组扎实的数据印证了这一模式带来的实效。近年来，区住建局全面落实肇庆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通过简化环节和数字化手段，全区审批实现压减，成效显著。特别是双融双承诺改革推行先建后验，已有30多个项目签约及开工，平均缩短建设周期4个月以上。而在民生服务领域，依托省数字住房粤安居平台一体化系统，我区实现房产交易网签、合同备案、预限售许可、合同查询等事项全程网办、线上审批。2025年全区通过粤安居办理房产交易网签共6675套，真正实现了零跑腿、不见面。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自身能力素养，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强化服务意识，继续筑牢阳光审批防线，让权力在监管下运行，确保审批过程公开透明，落实审批全程留痕，确保每一步可追溯，强化警示教育，守住廉洁底线，与管理服务对象保持亲关系。
7: 为深化新时代学校美育改革，创新美育教学模式，推动艺术馆优质艺术资源共建共享，实现管校双向赋能、互利共赢，6月3号，高邀区黎雄才艺术馆携手肇庆市实验中学开展管校结对共建美育研学活动，组织学生走进艺术场馆，沉浸式开展速写写生、馆藏作品临摹实践，将课堂美育延伸至公共文化阵地，开启沉浸式艺术研学新体验。
8: 活动现场，同学们以黎雄才艺术馆实景为创作素材，手持画笔专注速写写生，细致捕捉场馆园林之美。写生结束后，学生们走进展厅，近距离观赏馆藏原作，细细品读黎雄才大师画作的笔墨技法、构图巧思与艺术内涵，认真开展临摹创作，在沉浸式体验中夯实绘画基础，提升艺术审美与创作能力。
14: 我首先看到黎雄才大师画的画，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我也学到了在画画的过程中呢，必须要去好好认真对待它。平时上美术课都是在课室内，然后看着老师展出的 PPT， 我们只是看着临摹。今天来到户外呢，就亲眼看到大自然，就更有体验感，更真实一点，然后自己的想法也更加丰富。
8: 此次管校结对共建活动是校馆资源互补、双向共赢的生动实践。未来，高邀区黎雄才艺术馆将持续深化与肇庆市实验中学的长校合作，依托管校结对共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研学、创作活动，让优质美育资源精准赋能每一位学生成长。
15: 管校结对、艺教融合的这种新模式，有利于去盘活我们艺术馆的馆藏资源与实景场地的优势，实现公共的美育资源与校园的教学精准衔接。这种模式可以搭建起校内授课、校外实践、专业指导的全新美育框架，为本地中小学的美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助力学生夯实艺术基础，提升审美素养。
7: 宫颈癌、乳腺癌是危害女性身体健康的高发恶性肿瘤。高邀区扎实落地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民生实事，通过开设特色专场、细化健康科普等形式，以精准便民举措筑牢辖区妇女健康屏障，用心用情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8: 据区妇幼保健院医师介绍，科学防控是降低两癌发病风险的关键。

0: 不便等难题，区卫健局、区总工会、区残联等有关部门联动区妇幼保健院，针对特殊儿童母亲、环卫工人、教师等群体开设筛查专场，打通惠民体检服务最后一公里。据了解，2026年高腰区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项目，面向辖区35至64周岁的适龄妇女，全年共设5741个免费筛查名额。
1: 2026年的高区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项目呢，就是从今年1月份已经开展，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筛查的人数大概是2280左右，现在这个预约的热度还是蛮高的啊。那么也呼吁我们的适龄妇女我们的姐妹们要重视宫颈癌、乳腺癌的一个预防。除了我们这个HPV 疫苗的接种对于宫颈的预防是一级以外呢，那么我们要加上我们这个定期筛查，那么及早发现我们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及早的进行处理还有干预。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4: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4: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4: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要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6: 2026年高考在即，高腰区各考点严格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精心组织细化措施，统筹抓好考试组织、安全保障与服务管理工作。今天记者来到了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和高腰区第一中学，实地了解考点准备情况。
7: 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校园内环境整洁，秩序井然，备考氛围浓厚。在教学楼和考生宿舍，空调全部都安装到位并正常运转，辅以风扇通风降温，为考生提供了清凉舒适的学习与休息环境。为确保高考平稳顺利进行，学校在细节上下足了功夫。据校方介绍，学校不仅对考场内的桌椅、照明、监控等设备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更在服务保障上做加法，配齐各类防暑物资，强化24小时应急值守与心理疏导等，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
8: 学校提前对考场的空调、桌椅、照明、监控等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检修调试，配备了充足的雨棚、风机等防暑物资、应急药品、一次性的雨衣、鞋套等 全方位应对天气变化和各类突发小状况，开通了考生绿色通道，设置考生物品存寄点、家长专属等候区，安排了老师全程值守引导、分流疏导，保障考场秩序井然，配备了专人开展心理的疏导，缓解学生考前紧张情绪。
7: 高腰区第一中学的教学楼及学生宿舍同样实现了空调全覆盖，为考生打造清凉舒适的备考环境。作为今年高考考点之一，该校严格对照国家和省标准考场要求，全面落实考务工作规范，考场内进行全域无死角监控，安检工作严格执行2+1模式，即两次金属探测仪检查加一次智能安检门检查，严防作弊器材带入考场，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在严格规范管理的同时，该校更聚焦饮食保障、作息安排等方面，让考生更科学从容备考。
9: 从6月1号开始，每天都为每位学生准备这个鸡蛋免费提供给学生，然后还有呢，就是每天这个饭堂里面都准备安全卫生美味的这一个饭菜，清凉的那些汤水啊等等提供给学生。我们这个做事时间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提前让学生回到宿舍休息，每天晚上安排2名备考组人员加班主任是在宿舍里面24小时轮值，然后呢是应对这些学生的突发情况。
7: 目前高腰区各考点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祝愿广大高三考生从容复考，发挥最佳水平，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高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知审批效能关乎发展大局。近年来，该局紧紧围绕主责主业，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核心工作之一，以数据赋能、便民提速为抓手，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流程简化和作风改进，全力破解审批壁垒，切实提升行政效能，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在高腰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专区窗口，记者看到与以往不同的是，前来办事的企业人员手中的资料袋变薄了，等待的时间也变短了。这得益于区住建局推行的减材料、减时限、减环节改革。
10: 以前就好繁琐的，要去几个地方跑，大家不同的资料，咁而今咧就將質量安全監督啊、消防啊都放埋喺施工證一齊收取呵，咁就方便好多。施工證嘅速度快好多咧，咁我哋施工現場咧就唔需要等長時間等施工證辦理，我就可以馬上去工咯。
7: 近年來，區住建局通過流程再造和數據共享，依托一体化在線政務服務平台，打通部門間信息壁壘。实现电子证照、批文等数据一次生成、多方复用，通过并联审批与联合验收，将规划、消防、气象等环节由串联变一站式，大幅压减办事实现。
11: 目前实行的联合验收制度，把规划条件核实、消防验收、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雷电防护装置验收等涉及资源、住建、气象多个部门的多个验收事项通过一窗受理统一入件，极大程度加强了部门联动，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减材料、减时限、减环节。2025年我们共办理了联合验收62个。
10: 对我们建设单位好的，省时省力，因为准备材料不用准备重复准备那么多份，一次过做好它就入窗口一窗受理，咁就時間係。

0: 之前可以提速一半以上。
1: 高效的审批离不开一支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窗受理的过程中，该局狠抓作风建设，通过党建引领、外部监督、严格问责、能力提升和制度保障，将作风建设贯穿行政审批全过程，着力破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2: 我在核发施工许可证的这个过程中呢，负责的是初审的这个工作。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核心的原则呢，是要坚持做到服务有温度、审批有尺度的一个理念。作为住建的一名住建干部，必须要业务精通、主动作为，更要懂得一个换位思考，在每一次审批中做到心里有底、手中有尺、服务有温，就能成为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住建干部。
3: 哎，他服务态度好热情啊，是亦都好耐心咁样啊，教指导我哋准备资料啊嗰啲嘢啊，好仔细，好仔细。
1: 如今更快、更近、更省事的办事模式已成为该局工作的新常态。一组组扎实的数据印证了这一模式带来的实效。近年来，区住建局全面落实肇庆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通过简化环节和数字化手段，全区审批实现压减，成效显著。特别是双融双承诺改革推行先建后验，已有30多个项目签约及开工，平均缩短建设周期4个月以上。而在民生服务领域，依托省数字住房月安居平台一体化系统，我区实现房产交易网签、合同备案、预限售许可、合同查询等事项全程网办线上审批。2025年，全区通过月安居办理房产交易网签共6675套，真正实现了零跑腿、不见面。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自身能力素养，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强化服务意识，继续筑牢阳光审批防线，让权力在监管下运行，确保审批过程公开透明，落实审批全程留痕，确保每一步可追溯，强化警示教育，守住廉洁底线，与管理服务对象保持亲关系。
5: 为深化新时代学校培育改革，创新培育教学模式，推动艺术馆优质艺术资源共建共享，实现管校双向赋能、互利共赢。6月3号，高邀区黎雄才艺术馆携手肇庆市实验中学，开展管校结对共建培育研学活动，组织学生走进艺术场馆，沉浸式开展速写写生、馆藏作品临摹实践，将课堂美育延伸至公共文化阵地，开启沉浸式艺术研学新体验。
1: 活动现场，同学们以黎雄才艺术馆实景为创作素材，手持画笔专注速写写生，细致捕捉场馆园林之美。写生结束后，学生们走进展厅，近距离观赏馆藏原作，细细品读黎雄才大师画作的笔墨技法、构图巧思与艺术内涵，认真开展临摹创作，在沉浸式体验中夯实绘画基础，提升艺术审美与创作能力。
6: 我首先看到黎雄才大师画的画，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我也学到了在画画的过程中呢，必须要去好好认真对待它。平时上美术课都是在课室内，然后看着老师展出的 PPT， 我们只是看着临摹。今天来到户外呢，就亲眼看到大自然，就更有体验感，更真实一点，然后自己的想法也更加丰富。
1: 此次管校结对共建活动是校管资源互补、双向共赢的生动实践。未来，高邀区黎雄才艺术馆将持续深化与肇庆市实验中学的长校合作，依托管校结对共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研学、创作活动，让优质美育资源精准赋能每一位学生成长。
7: 管校结对、艺教融合的这种新模式，有利于去盘活我们艺术馆的馆藏资源与实景场地的优势，实现公共的美育资源与校园的教学精准衔接。这种模式可以搭建起校内授课、校外实践、专业指导的全新美育框架，为本地中小学的美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助力学生夯实艺术基础，提升审美素养。
5: 宫颈癌、乳腺癌是危害女性身体健康的高发恶性肿瘤。高邀区扎实落地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民生实事，通过开设特色专场、细化健康科普等形式，以精准便民举措筑牢辖区妇女健康屏障，用心用情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据区妇幼保健院医师介绍，科学防控是降低两癌发

0: 部门联动区妇幼保健院，针对特殊儿童母亲、环卫工人、教师等群体开设筛查专场，打通惠民体检服务最后一公里。据了解，2026年高腰区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项目，面向辖区35至64周岁的适龄妇女，全年共设5741个免费筛查名额。
1: 2020年的高区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项目呢，就是从今年1月份已经开展，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筛查的人数大概是2280左右，现在这个预约的热度还是蛮高的啊。那么也呼吁我们的适龄妇女我们的姐妹们要重视宫颈癌、乳腺癌的一个预防。除了我们这个HPV 疫苗的接种对于宫颈的预防是一级以外呢，那么我们要加上我们这个定期筛查，那么及早发现我们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及早的进行处理还有干预。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来到了6月4号啊，星期四的晚上了。是不是觉得诶，为什么今天变了把声嘅？往时星期四不是宇轩哥哥的咩？其实我们直播间刚刚都有朋友仔问啊，问是不是变回听晚是宇轩哥哥啊？那呢就并不是的，我和宇轩哥哥今个星期对调了一下，是啦，工作的一些问题，所以宇轩哥哥呢星期一的时候呢已经是直播过啦。咁今日星期四晚呢就係思明陪伴住大家下。嚟到晚上嘅10:21啦，正式开始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Hello, 思明嚟啦。欢迎大家调频到 FM105.9 收听我哋爱家105.9嘅节目。咁当然啦，冇收音机嘅话呢，其实手机都係可以进行收听嘅。喺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下载悦听 APP 或者係喜马拉雅 FM 啊，两款软件上面搜索爱家一

059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现在我们10点钟其实已经是开始了视频直播了。如果有想听的歌或者有想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最近发生什么事，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荣誉商城就是我们的直播、直播间的名字 GYGB1059、思明现在等着大家入来点播歌曲的。Hello， 晚上好啊，欢迎入到来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仔，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很多都是往时会入到嚟嘅朋友仔咯，啊随缘啦，如果直下啦呢一啲咁样，系啦，无论如何都非常之欢迎你哋吓。啊，睇翻我哋嘅呢个天气先，大家都非常之关心天气，因为最近嘅呢个天气真系非常之唔稳定吓。预计嘅话咧，听日总体系多云间晴，有可能会有雷阵雨，而气温系介乎于27至到36摄氏度之间啊，最高温系可以去到36摄氏度噶吓，所以一定要注意翻呢、这个防暑降温，一定要两手揸啦。咁而到星期六嘅话咧，即系6号，预计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要出去玩嘅朋友就可能有少少苦恼啦。而星期日嘅话咧，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添啊！所以咧，周末嘅话咧，天气真系唔多稳定。如果有外出计划嘅朋友咧，真系要密切关注翻呢个天气情况，以及系准备翻呢个防雨啊咁样啦。因为咧，其实佢落雨嘅同时，气温又唔会太低，所以咧又要防水，又要防雨，又要呢个防暑。哎呀，真系非常之麻烦啦！好啦，我哋进入翻呢个正题先。欢迎大家入到嚟直播间点播歌曲吓。咁而家咧，我哋要听嘅一首点播歌曲就系嚟自谭校长啊，谭咏麟嘅一首歌，叫做《卡拉永远 OK》啊。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有神秘的感觉，有一种小精灵闯入森林之中的感觉。是啦，提醒一下，也是有朋友在问起，没错，听日下午3点至5点，我们高一电台荣誉双城的直播间是思明负责和大家一起直播，所以欢迎你撑场啦。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萧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晚上的10:37再次回到来周四晚星夜星情的节目当中，刚刚就在宣传期间一直跟直播间的朋友仔点歌找歌又倾偈，咁样讲到话是我们的下周大课，话咩嘢要听收音机支持，是咁样嘅。我哋嘅直播带货咧，系喺下昼3:00-5:00，只喺视频直播间进行啊。所以大家如果喺收音机嘅话，其实系听唔到我哋把声噶。系啦，如果可以嘅话咧，喺微信搜索 GYGB1059，喺听日下昼3:00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当中啦。听日咧会向大家推荐一款好应时应节的商品，是啦，足足两个钟下，欢迎大家来啦。大眼睛话在今日在巴达的场几好玩啊，我就有点好奇啦，究竟直播带货的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不断在下面留言啲帮助销售的语句咯。哦，原来是这样，那听日下午3:00我可不可以见到你啊？听日下午3:00是啦，来跟我玩啦，跟我一起撑撑场，帮我预热一下啦。是啊，真的有少少紧张啊，而且应该不单止是我一个的，还有我们的伟霆哥哥啊。不出意外的话他可能会在这里，如果不在这里的话，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咯，没什么所谓的。是啦，我一个人的话就希望你们来陪伴一下我啦。是啊，因为呢真是倾情真情咁样自己尝试过之后再去推荐嘅。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仔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下周3:00-5:00嚟到我哋直播间就 OK 㗎啦。好啦，咁呢就再睇返我哋节目当中嘅点播歌曲先啦。有朋友点播咗一首嚟自温兆伦嘅幸运福星，我哋一起嚟听一听啦。

直播间的跑仔和我科普啊，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的。没错啦，我搜索了一下啦，是《武林幸运星》的主题曲，一部92年的电视剧啊，所以真是不少朋友仔的童年回忆咯。是啊，基本上是讲的，我都听出来啦，闯荡江湖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不惧风雨向住太阳前进的一种豁达心境，非常之有莫韵味啊。下一首歌曲是大眼睛点播的，来自徐小凤的《叉烧包》。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1: 唉，他们都飞走了，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5: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6: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5: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0: 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

晚上的10:07啊，再次回到你星夜星情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间，我们的直播时间已经过了1小时了。是啊，我们10点钟其实非常之准时就会在微信开启我们的直播了。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下 GYGB1059 入到你直播间当中。是啦，有阵时你可能是在收音机，诶，唔系播緊新闻咩，咁样点解话开播啊？其实我哋10点正点就会开播㗎啦，係暂时系同直播间嘅朋友仔一起听听歌倾倾偈咁样嘅。所以10点就可以入嚟㗎啦，直播会一直持续至到11:30咁样嘅。喺宣传之前啦，我哋播嘅呢首歌叫做海草舞啊。是一首相对来讲比较欢快，但是当你去细细品味歌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讲的真是现代人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个焦虑和烦恼咯。是啦，他不是一味的叫你开心就得啦，这样其实不是的。他是有去探讨过，探讨过之后呢再去即是劝你抛开佢咁样，希望大家都能够随性洒脱一啲咁样咯，系啦，唔算好华丽嘅一个歌词，但系非常之贴近我哋普通人日常嘅呢个心境咯。系啦，睇睇下一首歌曲先，下一首系叫做《生如夏花》，我哋一齐听一听啦。

一首经久不衰的华语伤感情歌啊，那种淡淡的遗憾的感觉真是直击大家的心灵咯，是不是？好，我们看看下一首歌曲先，是来自韩宝仪的《偶尔还会想起》，先生华的点播歌曲。

0: 念。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画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漫画符。

0: 我遇见。
1: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我都好喜欢剧场版的歌曲啊，即是多了人声的、啊、无论是独白啦定是对白啦，我都觉得情感会充沛好多咯。啊，最后用一首风中有朵宇宙的云来结束今晚的直播啦，多谢你们的支持。听日下午三点至五点，记得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来直播间找思明，同思明一起撑场啦，再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各位市民朋友，目前德庆和云浮方向有雷雨云团发展，并且向我区靠近，预计在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请各位留意天气变化，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玉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一零五九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首先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50%到75%之间。预计高考期间，即是6月7号到9号，我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的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高考期间，我区强降水频密，需防范局地强降水所引发的低洼路段积水、松滩体滑坡。同时要注意防范其对考生出行安全、考务组织工作及户外活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警惕雷电和短时大风的风险。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再世红梅记之七《登坛诡辩》，敬请欣赏。
7: 吹呀吹呀！

0: 到底是濟惠良啊，都還是貪書生
1: 啊？不過濟惠良啫，
0: 濟惠良，國師習俗相傳，刁民自哀，英穿何服？
1: 白衣
0: 聯婚自慶咧，
1: 紅上落，
0: 強有禮，你今朝初更偷到紅。

0: 回国之时是身穿红裳的还是白衣啊？
1: 啊！这因为
0: 睇，我只问你身穿何衣，不准乱以他言，坏坏惊嚟。啊！
1: 是穿红裳啊！
0: 弟，知济为良也应白衣自爱，九合书生。才是穿红之气，写礼行。你今云鬓蓬松，脂令粉褪，看来今节初更，你偷入红梅阁中，乃是谭书生的，不是济贵良人。
1: 因为
0: 雪后长老夫暗杀回生，正是神不知鬼不晓，为何刀落人了？你既与他有融融细雨之情，岂无破关相救之意？你到底将培生救往何方？闯啊！在哪里啊？
1: 相爷，真是一切不知啊！
0: 肯真不知吗？
1: 不知
0: 啊！真是不知吗？

0: 我洗命唔伤目，回头再杀你啊！
1: 哎呀！

0: 何以又多来一个红衣的女子呢？啥鬼这口叫冤枉冤的在何来？
1: 岂不是自命其王，乃是替人赴约？
0: 你替哪一个赴约呢？
1: 替光仙赴约。
0: 现在脱证交陪，不是光仙所为，难道是你的战俘所干不成吗？
1: 正是。
0: 你是谁人？
1: 亦是上府一名姬妾
0: 吧。哎呀，何以饱暖思淫，尽皆是我上门的姬妾呢？哎，这里子披沙覆面，定是胆可参见啊！红衣战火走来，上老夫堂前击接36，自然雨露都难充足啦。
1: 哎呀，
0: 你到底是相府第几房，金屋第几差呀？你姓张还是姓陈？姓杨都还是姓马啊？
1: 哎呀，相爷你何必问呢？妾者小姓呀，戏称则名，阴霾则灭。所谓娶妻池中贵，让妾的意如情咋？何况朝可以转赠于人，晚可以收回还阳嘅。我今晚所偷者只是一个书生而已。
0: 哎呀，
1: 于礼都无碍，于礼都无差。
0: 哎呀呀呀，哎，虽知我所爱者乃是妙龄女子，所弃者乃是诸王人禄，赠与人者尽是腐败之草啊，绝非媚姐之花嘛。听你历历叫声，似乎仍在妙龄中，然可偷仔六头根，立到落我眉梢下啊！

每月半里清单，用关系杀破用家人系贴疏，人非草木谁能显示？于是胡同善鸳鸯交颈之无声。

0: 龙泉在手，先杀道蛙，后诛龙子，看你怕不怕？
1: 我不怕，不怕。
0: 呀呀

啊！你他妈！

降仙木尽，你速带降仙回返偏方去呀、啊！哎呀，冤魂听者，上老夫贵为宰相，每逢寒食，从不缺祭台三炷香，你到底是何方游魂，都来扰攘啊？

0: 坐收班毫，唉，老夫都悔之不及咯。来来来，老夫话过，大杀四师，时时丢田罗天打走，超度于你，更发十万溪钱，你将老夫原谅也吧。
1: 我不要，不要啊！
0: 你要什么啊？
1: 我要你哋同进半闲堂，面壁一试，低首思过。如非有命嘛，都会

0: 为娘为娘，虽能脱证，但系投身何处呢？
1: 回乐，我送你回府去吧。
0: 虽知郎无话苦噶。

0: 相爷啊，相爷，相爷！
1: 哎呀，你个小奴才大惊小怪，倒来何干？
0: 奴才得来领功啊！
1: 哎呀，你个小奴才何公子哟？
0: 相爷啊，奴才送余夫人返回偏房之后，出门买药定经，闻得道路扬传卢超容小姐避难扬州，疯癫事讲。
1: 才未见魏良之魂，我已不记魏良之味了。好，待老夫亲下扬州，把超容夺取。少一个魏良何足惜，丁香可替白杨花。

权奸班呢下令你朕来再国红兵住低城隐士任魔头喊情

我素知此道好色，故以超勇为利，散播方众，好使他自投罗网呢。啊，起了超勇病毒，奸贼不来，必正是少壮难言家国名，老累贫为子女倾咯。超勇，超勇啊，超勇！哎呀，呼唤数声都毫无反应，此际原来无人，相依的只如妇女，待我步上小楼，将他小心。

Chulo. Chulo.

0: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

0: 百姓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7: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8: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9: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

0: 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6: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9: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8: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9: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8: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

0: 击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运气好，这一点心意吧。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4: 出厂量多少钱？收块钱行。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气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

0: 从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零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收于每桶$93.04，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收于每桶$95.03，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食米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生，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8: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7: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1: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粤北、粤东、珠三角西部、茂名等市县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湛江、云浮等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5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海油集团董事长张传江、总经理黄永章；
0: 广东厚植生态沃土，守护万物共生；
1: 高考安检升级，携带智能眼镜入场即构成作弊；
0: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启动，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1: 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
0: 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夜间开始，南方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及暴雨灾害风险。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了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传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黄永章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省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传江、黄永章一行，感谢中国海油长期以来对广东改革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供给保障方面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中国海油在粤不断加大投入，深化布局，中海壳牌惠州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省企合作发展成果丰硕。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东是能源消费大省，面向未来，油气电需求还将持续攀升。我们把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多措并举，协同各方推进实施。希望继续加强省企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中海油产运储销全链条一体化布局优势，突出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帮助广东提升全周期抗风险能力，既助力当前顺利实现迎风度夏，又着眼长远推动在粤油气项目增储上产，同时发挥优势，全面发力海上油气、海底矿产等勘探利用，将海上风电开发与海洋牧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更多海工装备制造项目放在广东，更好赋能广东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基础上，因应全球石化产业发展趋势，及时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强化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在粤布局，加快推进惠州项目建设，共同做大做强大亚湾等炼化一体化基地，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希望中国海油更加积极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将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导入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助力当地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广东将持续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以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在粤实现更好发展。张传江感谢广东对中国海油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企业经营战略和在粤业务规划。他表示，中国海油正锚定培育海洋能源资源新质生产力，大力推动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与广东能源战略高度契合，未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 企业将坚定深耕广东，把油气保供稳价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实，致力推动在粤油气化工项目安全稳定运行，加快石化项目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稳步推进南海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积极推进海上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项目实施，持续加大海工装备制造、海洋牧场等项目的在粤布局力度，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在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做强、做优、做大。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广东近年来坚持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系列新成效。本台报道。
4: 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发现了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以及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在监测点，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鼎湖山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
5: 白尾山竹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走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吃一些蚂蚁的蛋、的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难得去发现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
4: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今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
6: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4: 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因珍稀濒危备受社会关注。依托精细化、科技化的生态保护举措，位于惠州的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穿山甲野外种群持续复苏，活动频次显著提升。象头山保护区采用科技手段精准护航中华穿山甲的成长，布设约190台红外相机，搭建了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平台，为精准保护提供有力支撑。象头山保护区科研宣教科科长康宁：
7: 装了一些700兆这种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接入到我们系统，随时在野外如果马上拍得到穿山甲或者其他的珍稀动物，都会直接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系统可以 AI 识别自动的汇总，然后把这些数据然后做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
4: 红树林是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漫步在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东关联安围沿海滩涂，一望无际的红树林郁郁葱葱，连绵成片，尽显蓬勃生机。72公顷红树林扎根滩涂，筑牢区域滨海生态安全屏障，汕尾市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关负责人陈燕：
8: 搭建天空地一体生态化监测系统，对红树林生长状态、湿地水质及生态生物群落开展全方位常态化监测，以技术科研支撑生态修复，实时掌握修复成效。
4: 汕尾市海丰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许家书：
9: 红一片滩涂区内，工作人员在种植完成的红树林地块内发现了黄嘴翼的卵，是生态修复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有力证明。
4: 昨天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行，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作家方舟：
10: 我觉得空气更好了，河流清了，就是青山绿水 它是现实图景，不仅仅是文学的想象。咱广东人人都是环保人，这点就是很非常震撼的。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26批群众举报件255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187件，列为重点事件，固废31件，土壤2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事件，固废31件，土壤2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22件。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7批16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1件，阶段性办结和正在办理中100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正式开考，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护航考生平安顺利复考，广东各地考点从严规范入场查验工作，紧锣密鼓完成考前各项筹备工作。本台报道。
2: 昨天，在广州市白云中学考点内，考务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安检门等安检设备，逐项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演练。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今年高考继续实行二次手持金属探测加一次智能安检门筛查的安检模式。按照要求，入场安检时，若考生随身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需当场配合工作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并按规定存放物品。广州市白云中学党委书记卢月明：
3: 当考生经过这里发生这个低声，而且检测到是违禁物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考生就必须把眼镜摘下来，给他我们的考务人员进行复核。那么如果是普通的眼镜的话，考生呢是可以安心的通过的。
2: 另外，受龙舟水汛期、周末车流攀升等因素影响，广州各考点同步落地多项暖心便民服务。记者于欢。
4: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降水天气，广州白云中学考点这里也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像我身后这个呢，就是一个高考暖心服务点，那这里是准备了更换的衣物、雨衣、雨伞，甚至还有药物、文具等等，确保考生可以安心舒心地抵达考场。
2: 此外，广东各地考点将考前心理辅导嵌入考前管理，依托主题班会、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形式，疏导考生和家长考前焦虑情绪。在肇庆，教研名师通过电台心理热线，面向全市高三考生及家长答疑解惑。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高中教育教研部部长谢明：
5: 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
2: 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深圳划定分级静音管控范围，6月3日至6日备考阶段，各考点周边300米严控各类噪声源，7日至9日正式考试期间，管控范围扩至500米，严查工地施工经营性噪音扰民，全天候守护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执法科副科长黄伟根：
6: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值守力度，紧盯备考考试关键环节，从严查处各类噪音扰民环违法行为。
2: 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韶州中学食堂后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隐患排查，现场对食堂当日使用的蔬菜、肉类等七个品种进行快速检测，结果全部合格。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餐饮股一级行政执法员钟启：
7: 在供餐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他们的地面会有少许积水，这个后期我们会叫他们在后面的供餐完毕的时候要及时把那个积水给处理掉、清理掉。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聚焦不同行业领域风险特点，紧盯消防危化、建筑施工

0: 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应急演练，以练促学，提升全民安全应急意识和能力。本台报道。
1: 时值华南主汛期来临，极端强降雨多发的关键节点，深江铁路横栏站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中山连续强降雨持续四小时，积坑积水已超 1.5 米，周边市政管网满溢倒灌，所有人员马上停止作业，按疏散路线撤离到应急集合点，抢险组立即对倒灌部位拉起封锁线，并拿沙袋以错缝搭接的方式封堵进水口，控制倒灌，技术保障人员持续监测现场水位。深江铁路 SJSG17 标横栏站技术负责人熊健：
2: 本次演练进一步检验项目应急预案的可行性，梳理应急流程中存在的漏洞，确保应急处置措施高效规范。
1: 通过演练实操，检验出了在预案执行过程中，人员应急疏散效率偏低，人员水泵接管实操生疏，现场指挥喊话传达清晰度不足的问题。深江铁路 SJSG17 标安全管理部副部长黄伟灿：
3: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本次整改演练暴露出来的问题，细化防汛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全员交底防汛要点，备足防汛物资，确保汛期施工的万无一失。
1: 针对地质灾害，广昆高速公路马鞍至河口段穿过岳西山区，针对该路段边坡可能出现的滑塌情况，项目组织开展抢险应急演练，采用系统监测预警加无人机监视加现场人工勘察地空结合的方式，检验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广云高速改扩建管理处副主任王少华：
4: 我们运用了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监测预警系统，配置数据采集设备与传感器，可开展边坡稳定性的远程自动化监测，一旦出现边坡灾害，立即发出预警，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
1: 在城市核心区域，东莞开展了超高层建筑火灾应急演练，模拟某高层建筑14楼企业突发火灾，造成人员被困，实景演示人员搜救转移、现场秩序管控、明火扑救等全流程实战处置环节。企业安全生产经理郑学兵：
5: 预防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那么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样去推进这个救援工作，才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回去以后我们也会去内部的去梳理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援处置的流程，看看是否有漏洞啊，查漏补缺。
1: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还可以通过12350安全生产热线进行安全生产举报、投诉或咨询。
6: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科技金融赋能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广东已在全省布局建成53个科技金融服务分中心，形成覆盖全省贯通产学研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精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本台报道。
1: 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实验室有技术缺转化，初创企业有转化缺资金的双重困境。作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广东省科学院科技金融分中心在省内外建成6家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14五时期已累计投资科技型企业140家。广东省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徐卫斌：
7: 我们还面向省内外设立了13个这个技术经纪人的科技驿站，这个技术经纪人的团队已经超过100人。我们创设了以科研团队控股加技术经纪人持股跟投的这么一个激励模式，通过我们省科学院的自有资金以及我们成立的专门用于投早投小的这个科创的基金由资金加基金的结合，来对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进行定向的投资。
1: 不仅是珠三角的科创企业，粤东西北地区的传统制造企业也能享受到科技金融服务的红利。揭阳的一家陶瓷材料企业曾因锂价暴涨导致生产成本高企，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揭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卢义彪：
8: 原来里面他们有一个配方就需要用到锂了，因为锂这一块呢，它的价格的随着上升导致的成本呢太高了，所以呢影响了下游企业的一个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当然我们呢正好收集了国内的一些高校跟它的匹配，这里面

0: 多地持续高温，多地发布高温黄色甚至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本台报道。
1: 6月2日，深圳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在建工地同步落实高温防护和用电管控措施。在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施工单位在暖风驿站和施工现场各点位设置饮水点，持续供应绿豆汤、凉茶等防暑饮品和防暑药品。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项目生产经理陈红俊：
2: 我们调整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时段，缩短单次连续作业时长，增加轮休频次，保证作业安全。
1: 环卫作业也进入避暑模式，在深圳东站环卫工人驿站成为一处清凉港湾。城管部门介绍，目前已合理调整一线环卫工人作业时间，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确保户外露天连续作业时间不超过6小时，同时增加小型机械和人工智能环卫机器人投入，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人高温暴露时间。深圳迎风环境部级项目负责人黄应辉：
3: 在一些地方进了一些这种工人驿站，总共有23个，给工人提供这个避暑的这个休息的地方，提供了这个像凉茶呀，备备了有这个防暑的药品。
1: 在中山，路上的市民除了穿戴遮阳帽和冰袖之外，还戴上了防晒面罩，全副武装应对猛烈阳光。市民胡女士：
4: 看你很齐全啊，这装备。
5: 因为中山的阳光太猛烈了。可以啊，物理防晒可以吧，因为我的皮肤不太适合涂防晒霜这之类的。
1: 记者在城区一家美妆日用品连锁店见到冰袖额面一体防晒产品被放置在醒目的位置。店员介绍，这些物理防晒产品销量环比增长 30% 左右。而在这家超市的货架上，防晒乳、防晒喷雾也受到市民的青睐。市民李女士：
6: 隔离防晒一体的，有霜的，那个效果好一点。喷的只是暂时的，要经常反复喷吗？多一点，应该一个夏天要用2瓶吧，脸的。喷雾的应该也要2瓶。
1: 超市店长王桂文：
7: 自下以来呢，像上个月你看我们的一个销售，环比增长呢都15%左右，主要呢是一个面膜啊，还有一个防晒商品比较销售比较突出，也是上一个月可能天气比较热吧，可能一下子一个爆发。
8: 本台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 72.6%， 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5.9%， 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 26.3%，批发和零售业占比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 19.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 7.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7.6%， 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0: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新发布首批物业服务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典型案例，涵盖物业收费标准、服务质量、新旧物业交接、专项维修金使用及开发商承诺赠送物业费等民生热点。2025年，全省法院已依托综治中心设立物业纠纷专业调解室57个，成功调解各类物业纠纷约7.8万件。近年来，广东法院持续深化物业纠纷治理改革，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党建引领加行政规范加多元调解加司法保障多元化解机制，统筹优势资源，将司法触角延伸至社区最前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8: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随着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全省已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建成开放，把生态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深挖地方特色文化底蕴，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培育公园加产业、公园加文化、公园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生态圈。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新闻浏览，昨天19:39。

0: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为全面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供应。
0: 国家发展改革委4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1: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降雨，并频繁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从6号夜间开始，南方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及暴雨灾害风险。
0: 北京时间6月3号晚，《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张志飞课题组等的最新成果，高真度保存的模块化骨骼证实了苔藓动物门的寒武纪起源。研究团队在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寒武纪早期地层仙女洞组发现了一批同时保存了矿化骨骼和原位动物软组织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证实苔藓动物在寒武纪早期的出现，为追溯该动物门类起源和矿化发生提供了新启示。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5: 呢一刻
6: 呢一刻，
7: 你需要我哋，
8: 你需要我哋。
9: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Baby, I'm pl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t you alive. Just like animals, animals like animals.
1: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